买鱼金币，又选择给一张四。建交这张主六以后，也可以小六给牌带过来。

可以给骗子勾球。这样是加上黑桃第十，看看这个于静斌打得非常好。看到这个球打以后，敢不敢反出对开？还是打滚子球？如果打滚子球，这个对开就打死了。完了，这一对开打死。实际见着对门敢打骗时，你上球都大了，应该打出先打出骗子对开。这样是被庄家又打出四张底血。

我们鼓励上供方的选手啊，我们这把的奖品呢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四个够不干锅，减够9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没有干过，但是非常可惜，庄家吃了四个血，不干过，底牌那个主牌达到了25张，他这个扣底啊，应该自己带一张大力，结果呢他没有开，而点对门开令呢，对门只开了一个小令，也就是说这把成了以后才打9，还没勾上10。如果自己开个大令，就直接上10，这样子就非常的圆满了，非常也非常好。这个思路最起码也是，我这把牌非常强，打7，我开一个大令呢就直接上10，这对门是手里沾个小令，可以也愿意开就开，不愿意开也可以留在手里，也是非常可惜。就是说这把成了才能打到9。

这帮主漆掉得非常好。当看到上写方上写这家给了一对夫妻以后，可能选择帮二调或者滴答另调。

对，大林钓完以后，吕明也没有主了。看看庄稼，这个骗子副牌怎么处理？选择了小点一张，单点了一张骗子三。

打得非常好，一个红刀尖给对门偏向师有效地带走。这个运气比较好，这一对勾也大了。看看这个彭磊有没有这个意识反出骗子帮开，因为对门留的是骗符，也单点了一张方片，还是能主动打出帮开来，还是比较好一些。

夏时庄稼就打出两张底血，只可惜呀、没有上早十下把打九，加一个小令吃三张血打九，这把牌唯一的遗憾没有上十。

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姜、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11: 今天我小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王

凡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这一次呢，我们的奖品确实是送给我们的这个两位工坊的老哥了哈。我们继续鼓励一下咱们上工坊的选手呢。这回我们的奖品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三个够不干锅，减购10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马牌彭磊一百扣磊是非常好，自己自带了一个大令，对门考虑再三也追了个小令，这个于敬斌应该上个单九还是比较好一些。

可能这个再鸣一张红刀开，非常好。看看能不能选择棒九吊主。由于是地门不吃黑桃了，把地黑桃尖也放了。这地九吊了非常好。可以把第二或者是单九都调出去，尽量把庄家的牌型调整好。这个先第二比较好一些，这个于敬斌也没有要这十分，如果要的话，这可能这第二就调不出来了。

选择曹花石让对门去传牌，实际不如打黑桃棒去传牌，让庄家去杀牌。

单九调还是比较好一些，你这打的还是比较软。完了杀一半，这把应该单九调了。

0: 一对二调，应该是滚子六调了，看看它是不是滚子六调。看看这棚里是小令调呢，还是滚子九调呢？滚子九调还是比较保险一些。
1: 这样是底牌，打出两张底血，加上一大一小五张血。下把是王中福坐庄，五个血打十。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将会见证的是赛点，祝福四位都有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打十呢，庄家吃了五个血，主牌达到了28张主。主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大令，是超豪华的枪啊。那么这把牌成牌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打的还是比较松。开牌主二掉了一口以后啊，应该直接单十掉主。

陈老师呢对门彭磊这个丹石给你打了个样，你也可以上丹石了。看你是拆二调呢还是拆十调，棒二调。这棒二闯过以后，看看能不能继续拿棒二调出来。

打领下来以后应该反棒八主牌，打得非常好。也拆了棒小令，因为下家基本是大棒大令是明牌，尽量的不死分。

0: 地球上手以后，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确实给四位选手献上由衷的这个掌声和感谢哈，给我们奉献了精彩的牌局。我们也希望有机会的话，两位老哥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对不起，我是说这边的两位老哥哈，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继续我们未完的梦想。那我问一下咱们的新晋的胜出方，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2: 继续。
1: 好的，朋友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迎来一对新的挑战者，咱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

0: 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他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 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

0: 使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 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她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 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 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风得意，权力在握。君莫忘，无规矩不成方圆。前程似锦，大有可为。君莫忘，入迷途，歧路难返。钟鸣石顶，恣意纵行。君莫忘，每一步如履薄冰。铅华洗尽，初心在，事权为名，立身为情。贪腐失终生，律己得康宁。
1: 情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

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好，昨天的牌局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四位。好，又是新的一天哈，但是呢昨天的比赛仍然是记忆深刻，因为昨天我看四位选手的这个较量呢是比较的焦灼，四位选手也不约而同的表达了一个字，那就是打得有点累。那希望今天四位选手呢都能够有纵横捭阖的这种精彩的牌局出现，也希望大家都有好的牌运，好吗？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坐。好，我们也提示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季赛榜，目前呢已经有四队选手荣登上榜哈，原则上是3胜以上的选手呢就可以上榜，但是大家注意到现在呢我们是根据季赛的规则由高到低取前四位，最终进入到我们的季后赛，所以各位要加油了。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九宫格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精美的奖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毕大哥，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戴上耳机，咱们比赛开始。

看看鱼颈壁上手有能不能点出方片，打出了个方片棒，打个单打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手中呢就一棒三个单张，还是先选择单张传牌比较好，如果单张传不过去，那么再选择棒四

对，间隔十分，弟兄留下来了。就是想给牌权传给店门，还可以选择点片子，因为这个红刀五是明着要店门的价。这样是吕明上手以后啊，可能要强打片子一件棒七。打完这家打棒七的时候，看到对门已经不吃方片了。

这是第三代上手了。这时候应该打方片开，对。继续打方片十，这时候要看考验一下对门。对门这个应该大的杀，大力杀还是比较好，应该拿个球比较小。

可以十五分，对。由于这个大令上把也没有撒牌那个偏向石，但是他看不出来，下家不吃。可以继续点片子。

直接上石，这个对门开了一大一小也非常好，把小令留在手。我这个庄家呢，开盘拿了个小吊主，如果拿个单六吊一张主，可能效果更好，就不能尽快的把对门的小令给要下来。

对门也小吊住。你如果第一口拿单六吊呢，可能对门这一口就八二吊出来了。看看能不能对，拿单六吊还是比较好，把速度把吊住的节奏给带起来。

还可以选择单六调，因为你手里还有两张单六，再继续往外抢。这个彭磊呢，看黑桃窜不过去，又选择了点红桃传给对门。看看王中福上手以后回点的黑桃，这是逼对手上开，可以也可以小给一张。

看看庄家是怎么想的。啊，他是不要上斜方上手，也非常好，应该继续对单六调。这个庄家的这个思想呀，是不想让上斜方把对门的主牌分带走。

15分，看看是选择给勾球呢，还是下棒尖，给勾球也可以，对，因为外边偏三张红桃盖的。

这石碑上的也非常好。

这个于敬斌可以选择上红桃五也可以，因为五个 K 只差了五分，那么将连上手以后呢，可能红桃 K 也是大牌。

看看能不能煮裂掉，非常好。要是鸡煮的话，可以拿石锹什么的吊煮，它可能要用第八吊煮，对，它因为它不记煮，它不知道外边已经没有煮了，也熊了下家的红桃二十分。现在这个关键点就是黑桃，选择了单四川培。可能黑桃打棒的效果可能更好。

0: 黑桃球上手以后，可能选择打花子对尖，
1: 对。
0: 这样式呢，庄家就开令成功。下把吃四个血打十，因为这个减七十分，还有一个底血，加上底牌一大一小，四个血打十。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是的，是可以打出更多的血，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是达到了啊。目前呢，我们的大比分是攻方的两位朋友呢暂时1-0领先，但是这把如果我们能够扳平的话呢，应该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哈。我们也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也就是攻方的两位朋友，我们要送上的是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那咱们的要求呢是打十上四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就送上来。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唱学家滚舞上手。学长红桃尖看见对门不吃红桃了。

所以对开薄了不是太好，可以选择把黑桃尖放了，点一张红桃开给对门也可以。见着对门这个黑桃开以后，这个地沟地丘是要往外打了。

迎宾，那么上个副使上得非常好，先见一下令。打擂非常聪明，让这个没上写这方，看看他选不选择杀牌。如果没上写王宗福杀牌了呢，对他的主牌的这个实力啊就有所削弱，可能会继续选择红桃八。

可以单独吊一口比较好一些。因为主牌开呢，它有两边不吃，可以选择从别的副牌分上杀出去。这个开吊比较激进一些。

这口杀的不是太好，因为那个下家的滚子已经把他分已经带走了，这口不如把红桃两张也给跑掉比较好一些。

这个开始上来不好，你这个时候不需要给对门去添乱了。对门明的是这把的主打方，你对门什么时候大的时候，你可以把开加上去就完事儿。

副食，但是庄家有滚子主食，所以说这把牌，这个小令调的非常好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抢牌点。一滚子十调完，地球调，地大令沉底。

这个收官收得非常好啊，因为减到75，这口95。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步步影，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那咱们要恭喜于静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扳平了比分1-1，同时呢咱们的攻方的两位老哥也是获得了奖品鼓励啊。那希望我们的第3局决胜局各位啊要给我们奉献更加精彩的牌局，来请四位做好准备，咱们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小宗十八张纸，大小令带着对赛，主牌强度还可以，底牌扣拉入五分，也给对门个牌语开令，对门开了个小令。这个牌呢，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首先是十八张主，主牌的长度不占绝对优势。副牌呢，骗子呢不占分。红桃是一门强副，黑桃不吃，

该去跑方片，跑你的弱门户。这样式呢，这个牌可能是很快就要被打碎了。

红刀尖看对门没有份，可能要选骗子八穿牌，打得有板有眼。记牌的话，上个球就是大牌。看看是打骗子尖呢，还是打滚子？打得非常好，看上家给十了，选择打了一滚九。

大概里面跑红桃还是比较好一些，他带了骗我跑。选择了红桃，拆了个单脚打，其实打棒钩棒球还是打双的比较快一些，但是于应斌打牌这个意识是非常好，他没有选择打黑桃，因为黑桃呢庄家两家都不吃，但是黑桃红桃呢还是选择打棒比较好一些。

这个时候可能还得选择红桃棒钩。对，给自己打成个单九，如果刚才就打对勾的话，可能这口对九就红桃也打进了。这个彭磊叫红桃开打的不是太好。看一下里面骗子打单张还是第六，应该打单张比较好。对，还打了还是非常好。算是借助一下对门的力量。这口可以拆个单钩也行。继续打单儿。

165份。右打钻，可以继续打棒六也可以。看看于静斌能打出红桃八不好，如果打出一张黑桃单张，可能这个牌还要吃血。

0: 由于这个庄家开了个小六，开令失败，捡到了180分，这样是下把。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啊。其实这把牌呢，我们看到真的特别过瘾，双方能有7-8个滚子哈、都是飞机在天上乱飞哈、这样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这把呢，咱们给上供方的选手，提供的是营商城带来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四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在这把庄稼吃四个血，干过了，给贤家带来了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

如果这把牌不干过，可能庄家还会选择开令继续进攻。干过了呢，作为闲家可能第一任务就是止血，尽快的捡够75分。

这个对门吃了四张血，你打了一张花子尖以后点一张十，没有什么太大道理，可以选择小调一张给对门。

这个王宗福上手这一棒二掉的不好啊，可以去打红桃或者是方片。

一位呢，作为这个王宗福来说，你的对门上写，到现在为止啊，一手牌也没有上手，你应该选择让对门尽快的上手。这庄家这一第三应该管牌，这样是叫上写方上手了，上手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

哎呀，吕梅那么杀牌，又跑牌了。如果杀牌，可能这股王又打不出来了。

这把牌应该是一个非常轻松就可以打成的牌，就是庄家呢不应该向上写方上手，特别是拿主牌地尖上的手。

看看能不能一帮二钓住。单二钓住也可以，还是棒二比较好一些。这样是庄家成功出塞，下把吕明做庄打四。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因为岩化集团呢是我们大连的知名品牌，也是享誉全国的我们著名的这个企业哈。岩化集团呢有很多的产品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日常都可以使用到的系列的这种富州湾的海盐。各位知道我们的富州湾海盐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和款式，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天日盐等等等等。但是呢，最重要的，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岩化集团所产的天然的高浓度的生态盐田虾。那这个生态盐田虾，其实我们四位选手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导播正在现场烹制啊，煮我们这个盐田虾。那以往吃过这个盐田虾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嫩滑甜，因为是产在高浓度的盐田当中，所以说一年就产这一季，非常非常的好吃。稍后呢，等煮熟了，我给四位老哥带上来哈，大家可以一饱口福。不过呢，下面我们要把这个精力还是放在牌局上，目前双方是1-1打平，我们希望四位都有好的牌运吧，我们拭目以待。来，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扣了六张黑桃，选择把黑桃气打出去以后，形成一个黑桃不吃的一个局面。这三张红桃跑得非常好，那主牌没有滚子，杀进一个滚子开。

0: 看一下，对于彬彬选择也非常好。既然加十分这门的仨，就索性加20分，把骗子这个十也加进去。因为骗子和红桃来讲，骗子比红桃还能短一些。
1: 嗯，

打完片子单间以后，可能选择打第七，非常的隐蔽，不吃了。像是吕明地球上手以后，很有可能打出片子开。这个片子开遭遇了这个王宗福的杀牌，因为他这第七打得非常隐蔽。

个吕明不应该下这个大令，你可以给一张小牌，给个单尖将对门看看上手有没东西打。上手还继续刁主，人家刁主你就给一个单尖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对门上手以后可能对面有红桃单开或者是棒开，都是明大的牌，你自己上手以后也没有东西打。这个对对门是充分的相信，

看看红桃对开打板能不能打出红桃单十来。这张打得非常及时。

155分。现在这个弦夹马上就要吃到庄稼的血了，这个彭磊有点着急，选择大令调主看对面有没有主牌分。

以彭蕾这以大帮小，如果不掉，可能对庄稼的威胁可能更大。如果选择去点方片，因为你手里占一大帮小，可以看一看对手的分。这样子呢，庄家一方打出红桃棒以后呢，这个彭磊你手里总没有这个主牌棒了。结果对门去宰，就把对门的牌力也给削弱了。选择加了五分，对门又宰一棒，打出两张底血。

于敬斌手里的牌型留得非常好，留了副牌一半，这时候外边主牌也没有棒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刚刚我们在上一趴的时候也说过了，我们的编导正在外面刚刚把我们的这个高浓度的生态盐田虾煮熟。其实这个虾没等端上桌哈，我们整个演播室已经弥漫着那种这个虾的香甜的味道哈。说实话呢，不光我，可能我们现场的朋友都迫不及待了，所以想请咱们的现场的朋友来尝一下。来，老哥，我们这个手套准备好了，您多拿两个，哎，多尝一尝，哎，来，老于大哥来，哎，我们对面的两位老哥在着急喝酸奶哈，好的好的，理解，等会儿再吃啊，各位啊。再跟各位汇报一下，因为这个生态盐田虾，我们现场好多的朋友都有这个口福啊，赶上某一期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个鲜甜的盐田虾。由于是产在这个高浓度的生态盐田当中，一年就产这一季，数量有限，而且这个营养价值极高，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实嫩滑，而且呢略微带有一丢丢的甜味儿，这个就是生态盐田虾和别的虾不同之处。哎呀，说实话呢都有点流口水了。我们先问问啊，老哥感受怎么样，老彭大哥感受怎么样？
1: 挺好。
0: 哎，再给我们展开讲讲怎么个好法啊。
1: 挺细嫩的这虾。
0: 哎，挺细嫩哈，这是我们大家众口一词的感受，就是紧实细嫩鲜滑。我问问老于大哥，因为老于大哥应该也是专家哈。
2: 这个比较鲜甜，比较谨慎，这个虾一点不柴，特别特别特别鲜甜，不是说煮那个叫户咸，打印说话叫户咸户咸的，它不是，特别鲜甜。
0: 哎，两个维度，一个是从这个口感味道，另外一个从我们的这个感受上来讲，它非常的紧实哈，不柴，不像我们有的虾可能是这个感觉到有点柴啊，面啊，粉啊，而且有点腥味啊，它是不粉不面不柴不腥，而且整个的生长周期达到120天哈，不加饲料不加药。所以我建议各位朋友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咱们的大连岩化集团，那如果有机缘的话呢，可以多来品尝一下。那很多朋友也问，哎，那咱们的华为，我们的营商城里有没有链接？很遗憾的跟各位讲，目前我们的营商城还没有链接到咱们的大连盐田虾，但是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岩化集团的官方的这个出口和平台，都可以购买得到。老哥怎么样？再感受一下，当我们吃完之后，咂么嘴可能是另外一种味道，
1: 你归位了。
0: 其实我是想说，能够给四位选手带来我们的好运气啊，咱们饱餐战饭之后，希望这把都有好的排运。好的，咱们准备好了吗？那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皮眼开上的非常好。上手以后打了一个红桃尖儿，看看下手牌能不能打出皮眼石来，打得非常好。和对门沟通了以后，点了一张方便石。

看一下于景斌打骗子对球对勾呢，还是打花子对球？选择打出了对球，应该打骗对勾，可能相对还能好一些。当下家给出20分之后，他知道了末家偏花子对开，这个王宗福这个偏分跳的也是非常好。

继续选择钓组，也可以选择把这个偏五打出去以后啊，因为你手中呢只有一个方偏五，主牌还有三十分，如果你把偏五打进了以后呢，也可以顺利的把主牌分杀出去。

这对劲儿打了，现在没有滴血了，80分。

105分，基本上也就这么样了。这把牌可能庄家还是平打成，下把应该是打4，平稳的出3。

0: 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费事免费用，
0: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现在双方呢是在我们的决胜局第三局都打成了4-4平。我们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礼品啊，送上的是我们的营。

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我们要求呢，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来，请大家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呢又抓了一把非常强的牌，主牌张数达到了24张，但是相对呢副牌相对弱一点，副牌不是做得太好，选择将对门开个令，对门开了个小令，这样是如果打成的话就成功的越过五，也是非常不错。这庄家打了非常的这个调主调的非常坚决，把这个节奏带的也是非常的快，因为对门俩主四是明牌，

点了一张方片也可以，就是方片基本上是庄家底牌扣了，也就是庄家不吃的副牌。这把庄家的主调了非常的好，调了非常的紧凑。

虽然这个对手的两个大令都下来了，但依然选择吊主。这个彭磊棒二吊还是比较好一些，这个主二吊的不好，还是棒二吊比较有劲儿。你这一对二呢，能给对门带走两张小牌，结果呢，你没掉出来呢，对门的一对小令呢，给你的对二给带走了。可能继续选择对勾吊主。当发现闲家不吃主子后，看看庄家王宗福副牌的选择，这个副牌的排序啊，先打黑桃尖非常好，因为黑桃是个短门，可以继续打黑桃高打一个球，打三，实际和打球道理一样，尽量打球给对门，让对门去选择。

横雷上手以后，先选择对门吃的，然后可能打出黑桃棒开，当见着这张黑桃球以后，黑桃棒勾，可以选择把骗子棒开放了。

这口对台打完以后，看能不能打出黑桃棒把。打得非常好。如果打出黑糖球来，那么这把牌将定格在20分。继续打黑桃三，这样式呢就开令成功，打出6张底血，加上一个小令，7张血，下把棚里7张血打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恭喜彭磊大哥和对门啊王忠福大哥呢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那这把呢，我们继续鼓励上供方的选手。我们的奖品是营商城提供的杀青瓦三盒，价值52元。那么上7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我们的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连续的几把吃血牌全是干锅，也导致了双方前进的一个速度。这个小丽抢牌抢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滚子七遭遇了下家的滚角，因为他花子呢就剩两张了，没有什么空间，抢了一手牌给这滚子七打出来，

买鱼金币，又选择给一张四。剑桥这张主六以后也可以小令给牌带过来，

可以给骗子勾球。这是加上黑桃第十，看看这个于静斌打得非常好。看到这个球打以后，敢不敢反出对开？还是打滚子球？如果打滚子球，这个对开就打死了。完了，这一对开打死。实际见着对门敢打骗子，你上球都大了，应该打出先打出骗子对开，这样是被庄家又打出四张底血。

我们鼓励上供方的选手啊，我们这把的奖品呢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四个够不干锅，减够9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没有干过，但是非常可惜，庄家吃了四个血，不干过，底牌那个主牌达到了25张，他这个扣底啊，应该自己带一张大列，结果呢他没有开，而点对门开令呢，对门只开了一个小令，也就是说这把成了以后才打9，还没勾上10。如果自己开个大令，就直接上10，这样子就非常的圆满了，非常也非常好。这个思路最起码也是，我这把牌非常强，打7，我开一个大令呢就直接上10，这对门是手里占个小令，可以愿意开就开，不愿意开也可以留在手里，也是非常可惜。就是说这把成了才能打到9。

这帮主漆掉得非常好。当看到上写方上写这家给了一对复漆以后，可能选择帮二调或者滴答另调。

对，大林钓完以后，吕明也没有主了。看看庄稼，这个骗子副牌怎么处理？选择了小点一张，单点了一张骗子三。

打得非常好，一个红刀尖给对门偏向师有效地带走。这个运气比较好，这一对勾也大了。看看这个彭磊有没有这个意识反出骗子棒开，因为对门留的是偏向府，也单点了一张方片，还是能主动打出棒开来，还是比较好一些。

下时庄家就打出两张底血，只可惜呀、没有上找十，下把打九，加一个小令，吃三张血打九，这把牌唯一的遗憾没有上十。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

0: 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2: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的支持。
1: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哈。这一次呢，我们的奖品确实是送给我们的这个两位工坊的老哥了哈。我们继续鼓励一下咱们上工坊的选手呢，这回我们的奖品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3个够不干锅，减够10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十八白彭磊底牌扣磊是非常好，自己自带了一个大令，对门考虑再三也追了个小令，这个于敬斌应该上个单九还是比较好一些。

可能这个再鸣一张红刀开啊，非常好。看看能不能选择棒九调主。由于是地门不吃黑桃了，把地黑桃尖也放了。这地九掉了非常好，可以把地二或者是单九都掉出去，尽量把庄家的牌型调整好。这个先第二比较好一些，这个于静斌也没有要这十分，如果要的话，这可能这第二就调不出来了。

选择曹花石让对门去传牌，实际不如打黑桃棒去传牌，让庄家去杀牌。

这个王宗福这主牌对四也用上了。这一棒红桃尖以后见对门给主了，可能会选择继续吊主。

单九调还是比较好一些，你这打的还是比较软。完了杀一半，这把应该单九调了。

0: 一对二调，应该是滚子六调了。看看它是不是滚子六调。看看这棚里是小令调呢，还是滚子九调呢？滚子九调还是比较保险一些。这样是底牌，打出两张底血，加上一大一小五张血。下把是王中福坐庄，五个血打十。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将会见证的是赛点，祝福四位都有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把打十的庄家吃了五个血，主牌达到了28张主。主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大令，是超豪华的枪啊。那么这把牌成牌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打的还是比较松，开盘主二掉了一口以后啊，应该直接单十掉主。

陈老师呢对门彭磊这个丹石给你打了个样，你也可以上丹石了。看你是拆二调呢还是拆十调，棒二调。这棒二闯过以后，看看能不能继续拿棒二调住。

打领下来以后应该反棒八主牌，打得非常好。也拆了棒小令，因为下家基本是大棒大令是明牌，尽量的不死分。

0: 地球上手以后，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确实给四位选手献上由衷的这个掌声和感谢哈，给我们奉献了精彩的牌局。我们也希望有机会的话，两位老哥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对不起，我是说这边的两位老哥哈，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继续我们未完的梦想。那我问一下咱们的新晋的胜出方，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2: 继续。
1: 好的，朋友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迎来一对新的挑战者，咱们明天再见。

0: 牌砸大力，
1: 砸鞋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心。
1: 没表达。
0: 桌前无老友，相聚各一心。
1: 玩呗。
0: 百姓曰。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3: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1: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升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
0: 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

0: 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0: 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

0: 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 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

0: 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 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 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室内的消息。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昨天上午呢是在劳动公园网球场圆满收拍，最终呢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获得了亚军，共有来自国内的15支代表队的200多名老年网球爱好者参加了本次邀请赛。
1: 对，其实对于网球这项运动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而且有的这是相对来说年轻一点的小朋友也在涉足这样的一个网球的领域，但是老年人也在逐渐的喜欢这项运动，也是让我们特别开心的，所以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来接触网球这项活动。接下来我们去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最后的决赛是在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和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之间展开的，两队球员实力接近，比赛争夺的也是异常激烈，最终技高一筹的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击败对手，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则屈居亚军，辽宁省网球协会队名列第三。据了解，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以球会友，同台切磋。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赛事采用团体赛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们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向外省市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工作和愉悦的比赛体验也得到了前来参赛的球友积极肯定。
3: 在这里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全国的老年网球朋友，今后我们还想继续参加这样的全国比赛，首先能增强我们的球技，第二能交到更多朋友，第三呢，我们还想来大连，大连是我们最喜欢来的地方，太美丽了。
4: 这个比赛呢，也非常的有特点，至少在我之前参加过的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过，就是半天打球半天旅游，这样的也觉得非常符合老年人打球的特点。
2: 据了解，本次赛事的接待以及后勤保障工作全程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他们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也通过赛事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0: 好，再来关注一下5月23号进行的 CBA 季后赛的情况啊。浙江队呢是97-88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队，那么他们就是以总比分3-1晋级了总决赛。恭喜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到的是，其实深圳队我们肉眼可见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进步，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5: 5月23号，在深圳体育中心体育馆 ，CBA 半决赛深圳与广厦的第四场较量如约上演。大比分1-2落后，第三场扳回一城的深圳队依然站在悬崖边。虽然主力相继缺阵，不过本地球迷们期待还会有奇迹发生。4名外援只剩2位，克里斯托弗要继续承担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缺阵后的重任。一开场，克里斯托弗就率队打出进攻高潮，和第三场一样，深圳队把抢开局继续落实到位。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贺西宁在本场比赛的手感也有所回暖，荣子峰也延续着第三场比赛的冲劲儿。
6: 就是这一轮半决赛，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我没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失败也好，或者说这一次经历也好，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看到我们想去这个跟对方去较劲的这个过程，然后我看到大家团结一心的这个过程，然后我更看出来大家从拥有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求胜欲望。
5: 与其说是求胜欲，不如说是求生欲。深圳队在只有八名轮换的窘境下，展现出来了四强球队的水准和韧劲儿。小将王浩然是第一次经历半决赛大场面，全场拿到17分7个篮板。
7: 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抬抬头走出这个球馆，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也是没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子弹都没有了，已经打光了。
5: 第三场输掉比赛后，广厦队火速召回孙铭徽，两脚都有伤的孙铭徽当天凌晨抵达深圳，他连续三分命中，帮助球队将颓势挽回，甚至可以说直接浇灭了深圳队想把比赛拖进第五场的希望。再加上广厦队外援塔克全场最高分28分的精彩发挥，深圳队半场的优势逐渐被吞噬。随着比赛深入，情节反转，广厦队离队史第四次总决赛越来越近了。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也只能在场边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发生。
8: 所有人没有放弃吧？确实我们有伤病，少援，然后确实对方实力也是比我们强，然后又有经验吧。因为广厦很，优势很明显。第一就是，布朗跟胡金秋的两个进攻点，第二就是他们的篮板球。那我们就是每个回合争取把篮板球顶下来，然后打出我们的快速反击，就是这样。
5: 越打越放松的广厦队最终以97-88战胜了深圳队，连续两年闯入 CBA 总决赛，志在卫冕的他们将直面上海男篮。而深圳队本赛季也创造了队史最好成绩，虽然再次倒在了决赛的门口，但是他们整个系列赛体现出的顽强斗志和凝聚力值得球迷送去掌声。这是老将周鹏的第20个赛季，和深圳队的合约也已到期，下一站在哪儿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但唯一确定的是他不会就此退役。成长和收获一定是大于惋惜与遗憾的。赛后全队绕场一周，感谢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周鹏跃上看台与爱妻刘美深情相拥，一时间关于篮球的20年回忆涌上心头。没有说起过肩膀的伤病，不过休赛期后周鹏说会满血归来。赛后贺新宁与王浩然也动情总结了这个难忘的赛季。
6: 都很难受，其实我也很难受，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把这种情绪传染给大家，然后我也不想去让大家觉得啊，可能这就是结束，可能这就是就是甚至都不是一个暂停。我觉得只是为了以后更好，我们再次在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能把握住了。你就这几年，我觉得像新都彭宇啊，像荣子峰啊，包括这帮小的，其实他们经历有很多，也是就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然后他们也在不断去坚持。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可能这个赛季我拿了 MVP，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OK， 你打了一个很完美的赛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建立在大家一起帮我去争取的这个奖项也好，或者大家就是拼了命去把比赛赢下来，我觉得才有我这个奖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其实从我拿下 MVP 那天晚上，其实我就已经不再在乎这个事情了。然后我只是觉得，这个赛季虽然很可惜的，大家所说的，但是我觉得就再来一次就好了。真的，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再来一次，我觉得就可以。我已经再来了，可能很多很多次，几十次、几百次。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再坚持那么一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结果。
7: 你在赛季初的时候告诉我们会15连胜，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然后到了季后赛，我觉得还是很遗憾吧。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很遗憾。我觉得，其实我很讨厌说下赛季再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还很有机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生活也是这样吧。这一年其实每一个人，不包括是我，这个球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我希望明年这个下次再来可以说得晚一点吧，可以下赛季再见可以说得晚一点吧，然后争取明年可以走得更远。 然后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们一个球赛期我们再去努力吧。
5: 带着不甘与希望再出发，深圳队下赛季再见。

五加球第三位，看辽宁铁人邦本一遇远程发炮破天网，铁西球场开心张。

五加球第二位。看浙江俱乐部米特里策左路起舞先波兰，弯弓远射定河山。

0: 吴家球第一位。看辽宁铁人热菲尼奥弧线如月破网窝，铁西主场欢笑多。
1: 我们都知道呢，体彩其实为我们的体育事业贡献了非常重要的力量，
2: 那
1: 可以说是社会公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条制作我觉得很精良的一个片子来再次的关注体彩。
3: 进球的这位呢叫大飞，我跟他认识啊快40年了，打小呀我们就在一块踢球了。我们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啊，进球以后的大飞就特别嚣张。中学那会儿，我的偶像是法国队的中场齐祖，大飞崇拜的是阿根廷队的前锋巴蒂。
4: 法国队门将16号巴特斯后防线上机会
5: 射门射进了，最后的几秒钟维尔托德。
3: 我们还经常约着一起看球，
6: 老规矩，
3: 碰到重要的比赛，我们都喜欢预测比赛胜负和比分，谁输了那就得愿赌服输。
6: 2 3 4 6 6.1，
7: 我听大爷
8: 怎么样啊，下掌球继续啊，
7: 继续就继续。哎，我鞋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两人工作结婚买房，大飞还搬到了很远的城区。
1: 现在重新进入比赛的状态。
0: 后来
1: 吉鲁他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已经
0: 我们见面就越来越少了，
1: 他目前是法国国家队的队史射手榜榜首的
0: 漂亮
1: 拥有者。
0: 之后呢，也许是换了手机，大飞失联了好久。
2: 11月21日，世界杯足球赛将在卡塔尔拉开大幕，届时将有32支球队、64场比赛，为球迷带来4年1度的足球盛宴。
3: 哎，师傅，哎，看到了，看到了，来了。哎，你好。
4: 哎，师傅。
3: 哎，手机尾号多少？
4: 6538。
3: 好嘞，那咱出发哈。
4: 咱走了。
5: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体育彩票将开售赛事竞猜游戏。巴西队
4: 师傅，
5: 哎，
4: 您也喜欢足球啊？
3: 嗨，我都喜欢30多年了。
4: 大飞，哎，小鸡儿。
0: 那一天，我又见到了大飞。他说，这几年身上的担子重了，下班以后呢，自己坚持开起了网约车。还说他也常常怀念我们一起踢球、看球的时光。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那个夜晚，我们两个人的热爱又续上了。
4: 今天啊，我买了2张，我给自己买的法国队赢，给你买的阿根廷。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6: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4: 俯卧撑，开球。
7: 别动作，别动作。
0: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8: 来来来来，这几个，
9: 这几个俩都是。
4: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1个球，我以为能输10个呢。
6: 哎，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0: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10: 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我们的相关的部门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庆祝你们的节日。市美术家协会也走进了幼儿园，进行了主题版画的体验活动，了解一下。
11: 六一前夕，让艺术点亮生活，刻画童心，传承文化主题版画亲子体验活动在大连白云幼儿园举行。活动由大连市美术家协会、大连白云幼儿园主办，大连中山美术馆协办。市美协主席石峰和美协主席团成员及多位艺术家亲临现场指导，知名版画艺术家陈豪带来趣味满满的专题课堂。他结合原创作品生动讲解版画历史、板材特点与制作技艺，完整拆解创作流程，带领大家感受版画独特的艺术韵味。
12: 今天学的主要就是对应版画，这种对应版画呢产生的效果呢比较直观，然后呢也比较快，可以立竿见影把这种自己想的、自己看的、自己想要表达的直接就能呈现在画布上。
11: 名家们还手把手指导孩子和家长们构图、雕刻、拓印，一件充满童趣的作品相继诞生。从谨慎拿起工具到开心滚抹油墨，再到看到成品时满心欢喜，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版画创作，感受独特艺术韵味。
13: 绘画颜色然后结构什么的哈，就是有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啊，这些都是孩子自己设计的。
14: 让孩子了解到了版画的这个制作意义，还锻炼了孩子的想象力、专注力还有动手能力。
15: 自己动手雕刻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我们家长也非常的感动。这样有温度又有意义的六一，一定会给孩子留下很美好的童年回忆。
16: 这次的版画活动呢，是将
8: 艺术家的这种资源带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在版画

0: 体验到父母挣钱的这种辛苦。在这种游
1: 漫画艺委会，江墨等漫画家现场为师生手绘肖像，诙谐生动的画作格外吸睛。本次活动立足学前美育建设，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六一生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童心间代代传扬。
2: 相信我们美术家走进幼儿园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就像我们的口号，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点亮生活，能在孩子和孩子的家长心中点燃一个美的火种和火把。
3: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室内消息，张喜贵篆刻文化展已经在金浦新区文化展览馆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关注一下。
1: 荆州古城文脉绵长，汉墨飘香，历来书画人才辈出。5月28号，匠心雅韵张喜贵篆书书法作品展在荆州新区文化馆4楼展厅开幕，展期至6月18号，展览由金浦新区文旅局、区文联、区文旅事业服务中心主办，区书协、区文化馆、半山美术馆协办。绍兴宫策展。张喜贵籍贯宣主，1950年生于荆州古城，近20年专攻篆书，退休后潜心研习甲骨、金文与小篆，完成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等多部经典篆书写本。本次展览汇聚了张喜贵的多年创作精品，内容广泛覆盖古籍诗歌。
4: 张喜贵这个展览啊，是唐诗、宋词、元曲，什么西子经都有了，这种形式在咱们荆州地区是第一次，尤其是篆书功夫很深，很传统，很受这个广大的这个书法爱好者的喜欢。唯有小篆不好写，为什么呢？它很规整，是对称的字，不好写。
5: 我被中国这个文字大篆、小篆、甲骨吸引，所吸引，就爱上了写。如果早上醒来就是做与书法有关的事情，不干别的事情，1年365天，大年初一我也写。最初的目标一路向前，终身不变。
1: 展览汇聚金浦新区张本义、傅伟等多位书画名家到场助阵，或一致赞誉其小篆工整匀称、圆润流畅，尽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传统书法传承树立典范。
6: 所有的文字他都不用查这个字典，全部烂熟于胸，这太震惊了。这种功夫，几十年这个功夫，不慕名利，默默无闻，深耕细作，他这种作品全中国唯一的，所以说这是荆州的一张品牌，这是真正的文人的精神。现在普及国学，普及国学从哪开始？文字学。我建议啊，就新区的中小学生都来看，叫他们亲近一下中国这个文字学。
7: 我就偏偏的，我就追求一直就是规规矩矩写字。这在时下啊，应该是不多见。张喜贵的绝对是一股清流，经典的东西他全写，是这个功夫下的啊，太不一般了。我给他那个作品集里，我给他写了一篇序言吧，就是为书法的工匠精神点赞，就是我就推崇他就工匠精神。
1: 本次展览以篆韵传文脉为新区书法艺术交流搭建平台，助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涵养文明和谐邻里新风，助力基层共建共享治理格局，5月30号晚，普兰店区丰荣街道新河社区黎都小区广场热闹非凡，一场主题为邻里同乐展风采，一暖家园聚温情的邻里文艺晚会温情上演，小区居民欢聚一堂，在精彩文艺演出中感受家门口的文化烟火与家园温情。本次活动顺利开展，离不开小区业主、企业家余波夫妇的全力支持和精心策划。

0: 他们长期热心公益，心系邻里，乐于奉献，始终积极参与小区暖心建设，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也深深感染了辖区每一位居民。当晚演出灯光璀璨，氛围热烈，所有节目均由小区居民和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民乐合奏，经典歌曲，优美舞蹈，太极展演，乐器演奏等轮番登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台上居民倾情演绎，尽展风采，台下邻里驻足观赏，掌声不断，邻里温情在夏夜晚风里持续升温。此次邻里文艺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邻里交流互动的暖心平台，有效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家园合力，持续推动社区文明新风，基层治理建设走深走实。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4: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局牌是刘亚峰喝了三个血，进了一个大王，一对主七。这牌有个前提哈，这个牌是这个李叶民，这个单主七腰的主，然后让这个刘亚峰给定死了。从这个李叶民这个牌整体来看，这个牌型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当时选择的是要了个红桃，自己家最短的一门，可能是当时也有点紧张了，可能是因为对门进血嘛，他可能压力比较大，就要了一个自己最短的一门主啊。好，我们看他这个扣底情况吧，扣了个六张草花哈。这个牌宋回官一定是要让这个唐福刚开王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宋回官点开王完了之后，这个唐福刚手里面是两个大一个小的情况，而且呢他刚才捡了一个草花四，他这个草花变成两个四了。这牌就不管怎么讲，对门让你开王一定要相信对门，你不用你好，你就说担心说这个牌怕有风险的话，那你开两个大王，两个大王为什么要开两个大王？你至少要把这个一对四给捡回家，凑成一个滚子四啊。那你凑你草花 force 两个尖，如果加一滚子的话，那么这个牌威力有多大呢？哎，恰恰他这个不知道他怎么考虑，可能还是就是对这个信对门这个信牌的信心不足，哎，结果就开了一个大王。好，继续。这会儿需要停下啊。那个这个宋会官现在是24张主。二十四张主呢，黑桃是对尖对黑。那么你这个牌主牌优势这么大的话，作为你的强势副牌，黑桃是不应该动的。你这个大的随时都可以，你或者把主清完再打也行，或者说等打牌的过程中，如果说闲家打出个什么黑桃对什么，你这正好你可以过就是大一口牌嘛。你比如说刘亚峰打出对秋的话，你可以对开还能管口，所以说越是主强的牌哈，咱们这个强副就不能动，等边打边看，或者等主掉完之后到收官时候再把这个强势副打出来。好，继续。好，这个片子是五张，他这个尖儿是要打出来的。然后这口哈，你看哈，为什么这口宋会官选择了对三调，就是因为这个唐福刚他开大王开了一个，在这个宋会官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大王剩的那个大王大概率应该是在这个李叶民手里，所以说他为了跑这个骗子这个分儿，他是想让这个唐福刚上手打副，但是呢这个对三调的时候，那个李叶民这时候你看他手里虽然主短哈，但恰巧他是有一对二的，上面还有几个单七哈，三个单七，那这个牌权的话，你不管这个你对二大不大，一定是要争这副牌权，就算说这个唐福刚手里如果有对七或者对主二管你这个对副二的话，那么你在他的上家你这对二永远不大，所以你这口必须得上对二去冲一口，把这个牌权先拿到。你看哈，我一会儿你看他这个牌哈，如果他拿到牌权，宋会官这个桃花是不吃的名的哈，骗打一个尖儿，那么他大概率骗还有，所以你这时候他如果打个骗尖儿，完了对门都是有牌语的这个选手哈，完了一给牌语完之后 K， 完了对门这个，所以骗子分基本上是会都收的，他这个牌权没拿哈，所以说一切咱说呢都是假设了。好，对八拿个牌权。好了，这两副牌得表扬一下这个唐福刚啊，他为什么是先打草花这个一对儿，然后才打滚球？因为怎么？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个滚片球不明大，外面是有滚子开的可能。如果你先打这个滚片球的话，对面把这个骗分一加的话，就把整个这个骗子这个分都骗死了，所以
他是要先打明大的牌。好，对门这个骗子现在也不吃了啊。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他刚才在底牌如果捡了这个一滚的草花四的话，那么这时候紧接着再打出一滚草花四的话，你看这个宋徽官的牌直接把这个黑桃的四五勾也跑了，那么整体这个牌除了主牌就剩了黑桃一对尖和一对黑桃三，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滚四没拿到手，是确实吃了大亏了。好，继续。

这会儿打了个片子让对门杀人，好看这个对门是下一步是怎么个行牌思路哈。好，强调对门强调，好，这会儿打都没问题。好，这会儿呗哈，再停一下啊，咱们这就说调主说对门强调，那我就是从大往小调，他是典型的我小王打完走大王调，再七调。这盘这种行牌为什么说不可取呢？就是对门强调主的时候，你看他这个排序是这样，比如说对门强调，那么下家上个大牌，那你这大王啊，你留在手里是能打他一个七的。比如说这个牌你对门比如说又八调，那么他下家上小王或者上七的话，那你这大王还得打一头，完了你再用七帮着调。所以说你这调主他不是说那个对门我要强调主，那么我你就调吧，我把大文大牌一

扔完犊我就不管了，你怎么钓就是你的事了。打牌是两个人的事，所以钓主这就是说咱们打牌从大往小钓不可取，就在这块你一定要配合着对门去打这个下家的大牌，你不是说留着你这口牌直接打完就完了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好，继续。就是从大往小开钓啊，这口十分，那个宋会官是不会让他小王捡这十分的。啊，这就是我说的，你看他对门是这把小钓你关不上了，然后好在这个刘亚峰这个牌刚才加了十分，手里只剩五分了。

好，这会儿牌哈，稍微咱们研究一下，就是这会儿牌作为宋徽官来说，他是墨家哈，整个看对勾完之后，这个阿福加十分，那么你整体的牌型哈，你主虽然很长哈，当然了，你如果说选择清主的话是没问题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只有十分，现在减了五分，只有十分的话，你这会儿牌啊，可杀你杀，可能他感觉是为了跑这一堆红桃 K， 那你这会儿如果说把这个四勾给跑了，也可以。如果说你看这个宋官，就是接下来的行牌哈，这会牌确实是应该跑的。好，继续。继续选吊主啊。好，这个雷彦民这个时候打就打桃花，让你叫你杀。好，对，七杀了啊。

哦，这会儿提一下哈，刚才这个对儿骗的 K 哈，宋会官，还有这个十张主，他自己手里是24张主，底牌还扣了个大王。那么，作为宋会官，你应该算算，就是24张主的情况下，外面是骗39张主，那么剩下三家，平均是13张，13张你24，你要比他们平均数要长10张还多啊。那么。好，就算主说能骗一点，那么你大概你钓主钓了多少圈？你这个我不用说，咱们说谁算的像有些特别高的手哈，这个选手打这个牌打得非常精细，每张主在外面包括是什么都知道。那你现在你大概你评估一下这个牌，你也不能把这个对骗子开给放了，因为都是血。因为你上下打对骗开花，你再结合下整体这个牌型，你有对骗十是跑了的，大概率这个你下家是有分的。刚才他对开这一下减了个是35分，所以这牌你见分的话，你势必要杀。这牌你要滚六是没用的，因为你大王对主七还是有底的。好，继续。

哦，这会儿刘亚峰输了没分哈，挺可惜的。好，作为李彦民哈，这口牌打得特别好，他这个牌主牌没有优势哈，剩三张主的，这时候他掉了一对二，掉了一对二呢，结果就是唐福刚正好手里有十五分被挤死了，作为这个宋体官，这时候也不敢管了，他要用这个大王对主七，要保这个底。但是你作为这个宋体官，还是这个对主的数量，他不是说太清楚。外面到底大概还有多少，不用算特别细，你也应该这口牌管一口，所以说这口又给了

那个咸鸭减了15分，刚才40又减了15分。好，继续。好，这口这个李彦民打这个对六，这口打的就不可取了，因为刚才你就让吊的特别好，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需要把牌权呢给到这个庄家，让他把这个黑桃这块一些小单给放出来的话，你好减分。啊，这会儿可以听一下哈。作为这个唐福刚，刚才他对门打对的时候，他是赔了一个黑桃尖，那么这个时候呢，外面是还有一个尖的，这会儿你打个六，那么如果说这个黑桃尖如果说是在刘亚峰家的话，那么你是尖正好顶对门的尖了，所以这会儿牌的时候你是不能打黑桃的，你要不是你吊上主或者什么，或者打这个庄家不吃的门，打槽花或者打片都行，唯独你打这个黑桃是最不合理的。如果说刘亚峰有家的话，这面分是活的。好，继续。好，这时候就已经没有悬念了。庄家这个宋会官这个牌来看，本身这个牌就是说三个大王都能过的一把牌，结果只打出了四个底血。那么咱们总结一下他这个整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唐福刚对这个对门让开王，这个他对对门这个牌力不是太信任，明明能开两个大王甚至更多的牌，他只开了一个，包括在行牌的时候呢，这个宋会官打的也比较松，基本上这个分我大概能减到个20-30分，这个牌还算是比较正常，结果现在减了55分。所以总结这把牌哈，我们打牌哈，就是打的不仅是技术，那么你的胆识和魄力都是贯穿在整个牌局当中的。所以我们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要把这个牌打好，对这个牌的理解一定要更深刻一点。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3: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9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9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9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室内的消息。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昨天上午呢是在劳动公园网球场圆满收拍，最终呢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获得了亚军，共有来自国内的15支代表队的200多名老年网球爱好者参加了本次邀请赛。
1: 对，其实对于网球这项运动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而且有的这是相对来说年轻一点的小朋友也在涉足这样的一个网球的领域，但是老年人也在逐渐的喜欢这项运动，也是让我们特别开心的，所以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来接触网球这项活动。接下来我们去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最后的决赛是在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和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之间展开的，两队球员实力接近，比赛争夺的也是异常激烈，最终技高一筹的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击败对手，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则屈居亚军，辽宁省网球协会队名列第三。据了解，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以球会友，同台切磋。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赛事采用团体赛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们提供了切磋。

0: 和技艺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向外省市展示康阳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工作和愉悦的比赛体验也得到了前来参赛的球友积极肯定。
1: 在这里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全国的老年网球朋友啊，今后我们还想继续参加这样的全国比赛，首先能增强我们的球技，第二能交到更多朋友，第三呢，我们还想来大连，大连是我们最喜欢来的地方，太美丽了。
2: 这个比赛呢也非常的有特点，至少在我之前参加过的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过，就是半天打球半天旅游，这样的也觉得非常符合老年人打球的特点。
0: 据了解，本次赛事的接待以及后勤保障工作全程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他们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也通过赛事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3: 好，再来关注一下5月23号进行的 CBA 季后赛的情况啊。浙江队呢是97-88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队，那么他们就是以总比分3-1晋级了总决赛。恭喜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到的是，其实深圳队我们肉眼可见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进步，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4: 5月23号，在深圳体育中心体育馆 ，CBA 半决赛深圳与广厦的第四场较量如约上演。大比分1-2落后，第三场扳回一城的深圳队依然站在悬崖边。虽然主力相继缺阵，不过本地球迷们期待还会有奇迹发生。四名外援只剩两位，克里斯托弗要继续承担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缺阵后的重任。一开场，克里斯托弗就率队打出进攻高潮，和第三场一样，深圳队把抢开局继续落实到位。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贺西宁在本场比赛的手感也有所回暖，荣子峰也延续着第三场比赛的冲劲儿。
5: 就是这一轮半决赛，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我没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失败也好，或者说这一次经历也好，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看到我们想去这个跟对方去较劲的这个过程，然后我看到大家团结一心的这个过程，然后我更看出来大家拥有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求胜欲望。
4: 与其说是求胜欲，不如说是求生欲。深圳队在只有8名轮换的窘境下，展现出来了四强球队的水准和韧劲儿。小将王浩然是第一次经历半决赛大场面，全场拿到17分、7个篮板。
6: 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抬头走出这个球馆，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也是没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子弹都没有了，已经打光了。
4: 第三场输掉比赛后，广厦队火速召回孙铭徽，两脚都有伤的孙铭徽当天凌晨抵达深圳，他连续3分命中，帮助球队将颓势挽回，甚至可以说直接浇灭了深圳队想把比赛拖进第5场的希望。再加上广厦队外援塔克全场最高分28分的精彩发挥，深圳队半场的优势逐渐被吞噬。随着比赛深入，情节反转，广厦队离队史第4次总决赛越来越近了。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也只能在场边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发生。
7: 所有人没有放弃吧？确实我们有伤病，少援，然后确实对方实力也是比我们强，然后又有经验吧。因为广厦很，优势很明显，第一就是。布朗跟胡金秋的两个进攻点，第二就是他们的篮板球。那我们就是每个回合争取把篮板球顶下来，然后打出我们的快速反击，就是这样。
4: 越打越放松的广厦队最终以97-88战胜了深圳队，连续两年闯入 CBA 总决赛，志在卫冕的他们将直面上海男篮。而深圳队本赛季也创造了队史最好成绩，虽然再次倒在了决赛的门口，但是他们整个系列赛体现出的顽强斗志和凝聚力值得球迷送去掌声。这是老将周鹏的第20个赛季，和深圳队的合约也已到期，下一站在哪儿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但唯一确定的是他不会就此退役。成长和收获一定是大于惋惜与遗憾的。赛后全队绕场一周，感谢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周鹏跃上看台，与爱妻刘美深情相拥，一时间关于篮球的20年回忆涌上心头。没有说起过肩膀的伤病，不过休赛期后周鹏说会满血归来。赛后贺新宁与王浩然也动情总结了这个难忘的赛季。
5: 都很难受，其实我也很难受，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把这种情绪传染给大家，然后我也不想去让大家觉得啊、可能这就是结束，可能这就是就是甚至都不是一个暂停。我觉得只是为了以后更好，我们再次在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能把握住了。你就这几年我觉得像新都彭宇啊，像荣子峰啊，包括这帮小的，其实他们经历有很多，也是就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然后他们也在不断去坚持吧。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可能这个赛季我拿了 MVP，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OK， 你打了一个很完美的赛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建立在大家一起帮我去争取的这个奖项也好，或者大家就是拼了命去把比赛赢下来，我觉得才有我这个奖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其实从我拿下 MVP 那天晚上，其实我就已经不再在乎这个事情了。然后我只是觉得这个赛季虽然很可惜的大家所说的，但是我觉得就再来一次就好了。真的，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再来一次我觉得就可以。然后我已经再来了可能很多很多次，几十次几百次，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再坚持那么一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结果。
8: 你在赛季初的时候告诉我们会15连胜，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然后到了季后赛我觉得还是很遗憾吧。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很遗憾，我觉得其实我很讨厌说下赛季再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还很有机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生活也是这样吧。这一年其实每一个人不包括是我这个球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我希望明年这个下次再来可以说得晚一点吧，可以下赛季再见可以说得晚一点吧，然后争取明年可以走得更远，然后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们一个休赛期我们再去努力吧。
4: 带着不甘与希望再出发，深圳队下赛季再见。

吴家球第四位。看青岛海牛洋葱扑食冷箭折射入网，小将初露锋芒。

五加球第三位，看辽宁铁人邦本一遇远程发炮破天网，铁西球场开心章。

五加球第二位。看浙江俱乐部米特里策左路起舞先波兰，弯弓远射定河山。

0: 吴家球第一位。看辽宁铁人、热菲尼奥、弧线如月破网窝，铁西主场欢笑多。
1: 我们都知道呢，体彩其实为我们的体育事业贡献了非常重要的力量，
2: 那
1: 可以说是社会公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条制作我觉得很精良的一个片子来再次的关注体彩。
3: 进球的这位呢叫大飞，我跟他认识啊快40年了，打小呀我们就在一块踢球了。我们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啊，进球以后的大飞就特别嚣张。中学那会儿，我的偶像是法国队的中场齐祖，大飞崇拜的是阿根廷队的前锋巴蒂。
4: 法国队门将16号巴特斯后防线上机会，射门射进了！最后的几秒钟，维尔托德。
3: 我们还经常约着一起看球，
5: 老规矩。
3: 碰到重要的比赛，我们都喜欢预测比赛胜负和比分，谁输了那就得愿赌服输。
5: 2 3 4 6.1，
6: 我听你大爷
7: 怎么样啊，下场球继续啊，
8: 继续就继续。
9: 我鞋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两人工作结婚买房，大飞还搬到了很远的城区。
1: 现在重新进入比赛的状态。
0: 后来
1: 吉鲁他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已经
0: 我们见面就越来越少了。
1: 他目前是法国国家队的队史射手榜榜首的
2: 漂亮
1: 拥有者。
0: 之后呢，也许是换了手机，大飞失联了好久。
3: 11月21日，世界杯足球赛将在卡塔尔拉开大幕，届时将有32支球队，64场比赛，为球迷带来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
2: 哎，师傅，哎，看到了，看到了，来了。哎，你好。
4: 哎，师傅。
2: 哎，手机尾号多少？
4: 6538。
2: 好嘞，咱们出发哈。
4: 咱走吧。
5: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体育彩票将开售赛事竞猜游戏。巴西队目前夺得世界杯冠军。
4: 您也喜欢足球啊？
2: 嗨，我都喜欢30多年了。
4: 大飞，
6: 哎，小晶儿。
0: 那一天，我又见到了大飞。他说，这几年身上的担子重了，下班以后呢，自己兼职开启了网约车。还说他也常常怀念我们一起踢球、看球的时光。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那个夜晚，我们两个人的热爱又续上了。
4: 今天啊，我买了2张，我给自己买的法国队赢，给你买的阿根廷。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6: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都俯卧撑。
4: 俯卧撑，
7: 开球！耶！
2: 别动作，别动作。
0: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4: 来来来来，哥几个，
8: 哥几个，老师，
4: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1个球，我以为能输10个呢。哎，
6: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4: 对。
0: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9: 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我们的相关的部门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庆祝。
10: 大连市美术家协会大连白云肉
11: 的感动，这样有温度又有意义的
12: 孩子的审美能力。那么版画活动呢，简单有趣，孩子上手也快，和亲子一起，可以说拉近了家园的距离。
10: 现场开设版画跳蚤市场，孩子们互相展示作品，分享创作想法，
12: 可以培养孩子学会沟通，学会分享，同时呢，也能提高孩子的这个价值观念。版画不易，体验到父母挣钱的这种辛苦。在这种游戏的体力中获得了一种成长。
10: 与此同时，市美协漫画艺委会江墨等漫画家现场为师生手绘肖像，诙谐生动的画作格外吸睛。本次活动立足学前美育建设，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六一生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童心间代代传扬。
13: 相信我们美术家组建幼儿园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就像我们的口号，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点亮生活，能在孩子和孩子的家长心中点燃一个美的火种和火把。
14: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室内消息，张喜贵篆刻文化展已经在金浦新区文化展览馆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关注一下。
10: 荆州古城文脉绵长，汉墨飘香，历来书画人才辈出。5月28号，匠心雅韵张喜贵篆书书法作品展在荆州新区文化馆4楼展厅开幕，展期至6月18号。展览由金浦新区文旅局、区文联、区文旅事业服务中心主办，区书协、区文化馆、半山美术馆协办，绍兴宫策展。 张喜贵籍贯宣主，1950年生于荆州古城，近20年专攻篆书，退休后潜心研习甲骨、经文与小篆，完成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等多部经典篆书写本。本次展览汇聚了张喜贵的多年创作精品，内容广泛覆盖古籍诗歌。
8: 张喜贵这个展览啊，是唐诗、宋诗、元曲，什么习字经都有了，这种形式在咱们荆州地区是第一次，尤其是篆书功夫很深，很传。

0: 传统，很受这个广大的这个书画爱好者的喜欢。唯有小篆不好写，为什么呢？它很规整，是对称的字，不好写。
1: 我被中国这个文字大篆小篆甲骨吸引所吸引，就爱上了写。如果早上醒来就是做与书法有关的事情，不干别的事情。一年365天，大年初一我也写。最初的目标一路向前，终身不变。
2: 展览汇聚金浦新区张本毅、傅伟等多位书画名家到场助阵，或一致赞誉其小篆工整匀称、圆润流畅，尽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传统书法传承树立典范。
3: 所有的文字他都不用查这个字典，全部烂熟于胸，这太震惊了。这种功夫，几十年这个功夫，不慕名利，默默无闻，深耕啊，细作，他这种作品全中国唯一的，所以说这是荆州的一张品牌，这是真正的文人的精神。现在普及国学从哪开始？文字学。我建议啊，就新区的中小学生都来看，叫他们亲近一下中国这个文字学。
4: 我就偏偏的，我就追求一直就是规规矩矩写字，这在时下啊应该是不多见。张启贵的绝对是一股清流，经典的东西他全写，是这个功夫下的啊，太不一般了。我给他那个作品集里，我给他写了一篇序言吧，就是为书法的工匠精神点赞，就是我就推崇他就工匠精神。
2: 本次展览以篆韵传文脉为新区书法艺术交流搭建平台，助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涵养文明和谐邻里新风，助力基层共建共享治理格局。5月30号晚，普兰店区丰隆街道新河社区黎都小区广场热闹非凡，一场主题为邻里同乐展风采，一暖家园聚温情的邻里文艺晚会温情上演，小区居民欢聚一堂，在精彩文艺演出中感受家门口的文化烟火与家园温情。本次活动顺利开展，离不开小区业主、企业家余波夫妇的全力支持和精心策划。他们长期热心公益，心系邻里，乐于奉献，始终积极参与小区暖心建设，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也深深感染了辖区每一位居民。当晚演出灯光璀璨，氛围热烈，所有节目均由小区居民和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民乐合奏，经典歌曲，优美舞蹈，太极展演。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局牌是刘亚峰喝了三个血，进了一个大王，一对主七。这牌有个前提哈，这个牌是这个李叶民，这个单主七腰的主，然后让这个刘亚峰给定死了。从这个李叶民这个牌整体来看，这个牌型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当时选择的是要了个红桃，自己家最短的一门，可能是当时也有点紧张了，可能是因为对门进血嘛，他可能压力也比较大，就要了一个自己最短的一门主啊。好，我们看他这个扣底情况吧，扣了个六张草花哈。这个牌宋回官一定是要让这个汤福刚开王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宋回官点开王完了之后，这个汤福刚手里面是两个大一个小的情况，而且呢他刚才捡了一个草花四，他这个草花变成两个四了。这牌就不管怎么讲，对门让你开王一定要相信对门，你不用你好你就说担心说这个牌怕有风险的话，那你开两个大王，两个大王为什么要开两个大王？你至少要把这个一对四给捡回家，凑成一个滚子四啊。那你凑你草花 force 两个尖，如果加一滚子的话，那么这个牌威力有多大呢？哎，恰恰他这个不知道他怎么考虑，可能还是就是对这个信对门这个信牌的信心不足，哎，结果就开了一个大王。好，继续。这会儿需要停下啊。那个这个宋会官现在是24张主。二十四张主呢，黑桃是对尖对 K。那么你这个牌主牌优势这么大的话，作为你的强势副牌，黑桃是不应该动的。你这个大的随时都可以，你或者把主清完再打也行，或者说等打牌的过程中，如果说闲家打出个什么黑桃对什么，你正好你可以过就是大一口牌嘛。你比如说刘亚峰打出对秋的话，你可以。对开还能管口，所以说越是主强的牌哈，咱们这个强副就不能动，等边打边看，或者等主掉完之后到收官时候再把这个强势副打出来。好，继续。好，这个

0: 片子是五张，它这个尖儿是要打出来的。然后这口哈，你看哈，为什么这口宋慧冠选择了对三调，就是因为这个谭富刚他开大王开了一个，在这个宋慧冠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大王剩的那个大王大概率应该是在这个李彦民手里，所以说他为了跑这个骗子这个分儿，他是想让这个谭富刚上手打富，但是呢这个对三调的时候，那个李彦民这时候你看他手里虽然主短哈，但恰巧他是有一对二的，上面还有几个单七哈，三个单七，那这个拍拳的话，你不管这个你对二大不大，一定是要争这口拍拳，就算说这个谭富刚手里如果有对七或者对二管你这个对负二的话，那么你在他的上家你这对二永远不大，所以你这口必须得上对二去冲一口，把这个拍拳先拿到。你看哈，我一会儿你看他这个牌哈，如果他拿到牌权，宋慧冠这个桃花是不吃的名的哈，骗打了个尖儿，那么他大概率骗还有，所以你这时候他如果打个骗尖儿，完了对门都是有牌语的这个选手哈，完了一给牌语完之后 K， 完了对门这个，所以骗子分基本上是会都收的，他这个牌权没拿哈，所以说一切咱说呢都是假设的。好，对八拿个牌权。好了，这两口牌得表扬一下这个谭富刚啊，他为什么是先打草花这个一对儿，然后才打滚球？因为怎么？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个滚片球不明大，外面是有滚子开的可能。如果你先打这个滚片球的话，对面把这个片分一加的话，就把整个这个片子这个分都会偏。
1: 三个单张，还是先选择，如果单张传不过去，那么再选择棒四。

对，建个十分地方留下来了。就是想给牌权传给店门，还可以选，这样是吕明上手以后啊，可能要强打骗子一件棒漆。打完这件打棒漆的时候，看到对门已经不吃方片了。

这是第三代上手了。这时候应该打方片开，对。继续打方片十，这时候要看考验一下对门。对门这个应该大的杀，大力杀还是比较好。

可以十五分，对。由于这个大令上把也没有杀牌那个偏向石，但是他看不出来，下家不吃。可以继续点片子。

0: 给了一个山，给了个大令，这么考验一下庄稼，庄稼拿了个尖调比较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在现场呢，也为每一位选手都准备了，我们的这个7+1的酸奶哈，朋友们也可以随口取用，给自己加油助力。提示我们的四位朋友，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呢，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各位注意一下。来，四位，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直接上石，这个对门开了一大一小也非常好，把小令留在手。我这个庄家呢，开盘拿了个小吊主，如果拿个单六吊一张主，可能效果更好，就不能尽快的把对门的小令给要下来。

对门也小吊住。你如果第一口拿单六吊呢，可能对门这一口就八二吊出来了。看看能不能对，拿单六吊还是比较好，把速度把吊住的节奏给带起来。

还可以选择单六调，因为你手里还有两张单六，再继续往外抢。这个彭磊呢，看黑桃窜不过去，又选择了点红桃传给对门。看看王中福上手以后回点的黑桃，这次逼对手上开，可以也可以小给一张。

看看庄家是怎么想的。他是不要上斜方上手，也非常好，应该继续对单六调。这个庄家的这个思想呀，是不想让上斜方把对门的主牌分带走。

15分，看看是选择给勾球呢，还是下棒尖儿。给勾球也可以，对，因为外边偏三张红桃盖的。

这个于敬斌可以选择上红桃五，也可以，因为五个 K 只差了五分，那么江联上手以后呢，可能红桃 K 也是大牌。

看看能不能煮绿掉，非常好。要是鸡煮的话，可以拿石锹什么的吊煮，它可能要用第八吊煮，对，它因为它不鸡煮，它不知道外边已经没有煮了，也熊了下家的红桃二十分。现在这个关键点就是黑桃，选择了单四川培。可能黑桃打棒的效果可能更好。

黑桃球上手以后，可能选择打花子对尖，对。这样式呢，庄家就开令成功。下把吃四个血打十，因为这个减七十分，还有一个底血，加上底牌一大一小，四个血打十。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是的，是可以打出更多的血，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是达到了啊。目前呢，我们的大比分是攻方的两位朋友呢暂时1-0领先，但是这把如果我们能够扳平的话呢，应该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哈。我们也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也就是攻方的两位朋友，我们要送上的是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那咱们的要求呢是打十上四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就送上来。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上学家滚无上手。学长红桃尖看见对门不吃红桃了。

所以对开薄的不是太好，可以选择把黑桃尖放了，点一张红桃开给对门也可以。见着对门这个黑桃开以后，这个地沟地丘是要往外打了。

于俊斌，那么上个副使上得非常好，先见一下令。打雷非常聪明，让这个没上写这方，看看他选不选择杀牌。如果没上写王宗福杀牌了呢，对他的主牌的这个实力啊就有所削弱，可能会继续选择红桃八。

可以耽误掉一口比较好一些。因为主白开呢，它有两边不吃，可以选择从别的副牌分上杀出去。这个开雕比较激进一些。

水口杀的不是太好，因为那个下家的滚子已经把他分已经带走了，这口不如把红桃两张也给跑掉比较好一些。

这个开始上来不好，你这个时候不需要给对门去添乱了。对门明的是这把的主打方，你对门胜数大的时候，你可以把开加上去就完事儿。

虽然这个王宗福手里有滚子黑桃副食，但是庄家有滚子主食，所以说这把牌这个小令调得非常好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抢牌点。一滚子十调完，地球调，地大令沉底。

这个收官收得非常好啊，因为捡到75，这口95。大力。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步步为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那咱们要恭喜于静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扳平了比分，1-1，同时呢咱们的攻方的两位老哥也是获得了奖品鼓励啊。那希望我们的第3局决胜局各位啊要给我们奉献更加精彩的牌局，来请四位做好准备，咱们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所宗十八掌主大小令带着对战，主牌强度还可以，底牌扣拉入五分，也给对门个牌语开令，对门开了个小令。这个牌呢，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首先是十八张主啊，主牌的长度不占绝对优势，副牌呢，骗子呢不占分，红桃是里面强副，黑桃不吃。

该去跑方片，跑你的弱门户。这样式呢，这个牌可能是很快就要被打碎了。

红刀尖看对门没有份，可能要选骗子八穿牌，打得有板有眼。记牌的话，上个球就是大牌。看看是打骗子尖呢，还是打滚子？打得非常好，看上家给十了，选择打了一滚九。

大概里面跑红桃啊是比较好一些，他带了骗我跑。选择了红桃，拆了个单角打，其实打棒钩棒九还是打双的比较快一些，但是于应斌打牌这个意识是非常好，他没有选择打黑桃，因为黑桃呢庄家两家都不吃，但是黑桃红桃呢还是选择打棒比较好一些。

这个时候可能还得选择红桃棒钩。对，给自己打成个单九，如果刚才就打对勾的话，可能这口对九就红桃也打进了。这个彭磊叫红桃开打的不是太好，非常好，但是借助一下对门的力量。

这口可以拆个单钩也行。继续打蛋儿。

0: 分。继续打棒六也可以。看看于静斌碰到棒不好。如果打出一张黑桃，由于这个庄家开了个小六，开令失败，减到了180分，这样是下把。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啊。其实这把牌呢，我们看到真的特别过瘾，双方能有7-8个滚子哈、都是飞机在天上乱飞哈、这样我们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这把呢，咱们给上攻方的选手，提供的是营商城带来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4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在这把庄稼吃四个血，干枯了，给贤家带来了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

如果这把牌不干锅，可能庄家还会选择开令继续进攻。干锅了呢，作为闲家，可能第一任务就是止血，尽快的捡够75分。

这个对门吃了四张血，你打了一张花子尖以后点一张十，没有什么太大道理，可以选择小调一张给对门。

这个王宗福上手这一棒二掉的不好啊，可以去打红桃或者是方片。

一位呢，作为这个王宗福来说，你的对门上写，到现在为止啊，一手牌也没有上手，你应该选择让对门尽快的上手。这庄家这一第三应该管牌，这样是叫上写方上手了，上手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

哎呀，里面那么沙牌，又跑牌了。如果沙牌，可能这股王又打不出来了。

这把牌应该是一个非常轻松就可以打成的牌，就是庄家呢不应该向上写方上手，特别是拿主牌地尖上的手。

看看能不能一帮二钓住。单二钓住也可以，还是棒二比较好一些。这样是庄家成功出塞，下把吕明做庄打四。

0: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1: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0: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7: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因为岩化集团呢是我们大连的知名品牌，也是享誉全国的我们著名的这个企业哈。岩化集团呢有很多的产品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日常都可以使用到的系列的这种富州湾的海盐。各位知道我们的富州湾海盐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和款式，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天日盐等等等等。但是呢，最最最最重要的，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岩化集团所产的天然的高浓度的生态盐田虾。那这个生态盐田虾，其实我们四位选手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导播正在现场烹制啊，煮我们这个盐田虾。那以往吃过这个盐田虾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嫩滑甜，因为是产在高浓度的盐田当中，所以说一年就产这一季，非常非常的好吃。稍后呢，等煮熟了，我给四位老哥带上来哈，大家可以一饱口福。不过呢，下面我们要把这个精力还是放在牌局上，目前双方是1-1打平，我们希望四位都有好的牌运吧，我们拭目以待。来，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扣了六张黑桃，选择把黑桃球打出去以后，形成一个黑桃不吃的一个局面。这三张红桃跑得非常好，那主牌没有滚子，杀进一个滚子开。

看一下，对于彬彬选择也非常好，既然加十分对门的仨，就索性加20分，把骗子这个十也加进去，因为骗子和红桃来讲，骗子比红桃还能短一些，

打完片子单间以后，可能选择打第七，非常的隐蔽，不吃了。像是里面地球上手以后，很有可能打出片子开。片子开遭遇了这个王宗福的杀牌，因为他这第七打得非常隐蔽。

个吕明不应该下这个大令，你可以给一张小牌，给个单尖将对门看看上手有没东西打。上手还去刁主，人家刁主你就给一个单尖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对门上手以后可能对面有红桃单开或者是棒开，都是明大的牌，你自己上手以后也没有东西打。这个对对门是充分的相信，

看看红桃对开打完能不能打出红桃单十来。这张打得非常及时。

155分。现在这个咸鸭马上就要吃到庄稼的血了，这个彭磊有点着急，选择大令调煮，看对面有没有煮排粪。

这些蓬蕾，这以大傍小，如果不掉，可能对庄稼的威胁可能更大。如果选择去点方片，因为你手里占一大傍小，可以看一看对手的分。这样子呢，庄家一方打出红桃棒以后呢，这个棚里你手里总没有这个主牌棒了，结果对门去宰，就把对门的牌力也给削弱了。

于静斌手里的牌型留得非常好，留了副牌一半，这时候外边主牌也没有半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刚刚我们在上一趴的时候也说过了，我们的编导正在外面刚刚把我们的这个高浓度的生态盐田虾煮熟。其实这个虾没等端上桌哈，我们整个演播室已经弥漫着那种这个虾的香甜的味道哈。说实话呢，不光我，可能我们现场的朋友都迫不及待了，所以想请咱们的现场的朋友来尝一下。来，老哥，我们这个手套准备好了，您多拿两个，哎，多尝一尝，哎，来，老于大哥来，哎，我们对面的两位老哥在着急喝酸奶哈，好的好的，理解，等会儿再吃啊，各位啊。再跟各位汇报一下，因为这个生态盐田虾，我们现场好多的朋友都有这个口福啊，赶上某一期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个鲜甜的盐田虾。由于是产在这个高浓度的生态盐田当中，一年就产这一季，数量有限，而且这个营养价值极高，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实嫩滑，而且呢略微带有一丢丢的甜味儿，这个就是生态盐田虾和别的虾不同之处。哎呀，说实话呢。哎，再给我们展开讲讲怎么个好法啊？
1: 挺细嫩的这虾，
0: 哎，挺细嫩哈，这是我们大家众口一词的感受。周期达到120天哈，不加饲料，不加药，所以我建议各位朋友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咱们的大连岩化集团。那如果有机缘的话呢，可以多来品尝一下。那很多朋友也问，哎，那咱们的华为，我们的营商城里有没有链接？很遗憾的跟各位讲，目前我们的营商城还没有链接到咱们的大连盐田虾，但是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岩化集团的官方的这个出口和平台，都可以购买得到。老哥怎么样？再感受一下，当我们吃完之后咂摸嘴儿，可能是另外一种味道，
1: 挺回味的。
0: 其实我是想说，能够给四位选手带来我们的好运气啊，咱们饱餐战饭之后，希望这把都有好的牌运。好的，咱们准备好了吗？那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地沟呢，还是打花子对丘？选择打出了对丘，应该打偏岸对沟，可能相对还能好一些。当下家给出20分子后，他知道了墨家偏花子对开，这个王宗福这个偏岸分跳的也是非常好。

这个王政府这个偏安分

继续选择吊顶，也可以选择把这个偏五打出去以后啊，可以帮对门杀几张方片，也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你手中呢只有一个方片五，主牌还有三十分，如果你把偏五打进了以后呢，也可以顺利的把主牌分杀出去。

这对劲儿打了，现在没有滴血了，80分。

105分，基本上也就这么样了。这把牌可能庄家还是平打成，下把应该是打四，平稳的出三。

0: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元买3盒送3盒，99元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现在双方呢是在我们的决胜局第三局都打成了4-4平，我们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礼品啊，送上的是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我们要求呢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来，请大家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呢又抓了一把非常强的牌，主牌张数达到了24张，但是相对呢副牌相对弱一点，副牌不是做得太好，选择将对门开个令，对门开了个小令，这样是如果打成的话就成功的越过五，也是非常不错。这庄家打了非常的这个吊主吊的非常坚决，把这个节奏带的也是非常的快，因为对门俩主四是明牌，

点了一张方片也可以，就是方片基本上是庄家底牌扣了，也就是庄家不吃的副牌。这把庄家的主调了非常的好，调了非常的紧凑。

虽然这个对手的两个大令都下来了，但依然选择吊主。这个彭磊棒二吊还是比较好一些，这个主二吊的不好，还是棒二吊比较有劲儿。你这一对二呢，能给对门带走两张小牌，结果呢，你没吊出来呢，对门的一对小令呢，给你的对二给带走了。可能继续选择对勾吊主，当发现闲家不吃主子后，看看庄家王宗福副牌的选择，这个副牌的排序啊，先打黑桃尖非常好，因为黑桃是个短门，可以继续打黑桃高打一个球，打三，实际和打球道理一样，尽量打球给对门，让对门去选择。

横雷上手以后，先选择对门吃的，然后可能打出黑桃棒开，当见着这张黑桃球以后，黑桃棒勾，可以选择把骗子棒开放了。

这口对开打完以后，看能不能打出黑桃棒棒。打得非常好。如果打出黑糖球来，那么这把牌将定格在20分。继续打黑桃三。这样式呢就开令成功，打出6张底血，加上一个小令，7张血，下把棚里7张血打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恭喜彭磊大哥和对门啊王忠福大哥呢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那这把呢，我们继续鼓励上供方的选手。我们的奖品是营商城提供的杀青马三盒，价值52元。那么上7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我们的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连续的几把吃血牌全是干锅，也导致了双方前进的一个速度。这个小丽抢牌抢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滚子七遭遇了下家的滚二九，因为他花子呢就剩两张了，没有什么空间，抢了一手牌给这滚子七打出来，

那于应斌又选择给一张四。建交这张主六以后也可以小令给牌带过来，

可以给骗子勾球。这样是加上黑桃第十，看看这个于景斌打得非常好。看到这个球打以后，敢不敢反出对开？还是打滚子球？如果打滚子球，这个对开就打死了。完了，这一对开打死。实际见着对门敢打骗时，你上球都大了，应该打出先打出骗子对开。这样是被庄家又打出四张底血。

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啊，我们这把的奖品呢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四个够不干锅，减够9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没有干过，但是非常可惜，庄家吃了四个血，不干过，底牌那个主牌达到了25张，他这个扣底啊，应该自己带一张大力，结果呢他没有开，而点对门开令呢，对门只开了一个小令，也就是说这把成了以后才打9，还没勾上10。如果自己开个大令，就直接上10，这样子就非常的圆满了，非常也非常好。这个思路最起码也是，我这把牌非常强，打7，我开一个大令呢就直接上10，这对门是手里占个小令，可以也愿意开就开，不愿意开也可以留在手里，也是非常可惜。就是说这把成了才能打到9。

这帮主漆掉得非常好，当看到上写方上写这家给了一对复漆以后，可能选择帮二调或者地大另调。

看看庄家这个片子复牌怎么处理，选择了小点一张，单点了一张片子三，

打得非常好，一个红刀尖给对门偏向师有效地带走。这个运气比较好，这一对勾也大了。看看这个彭磊有没有这个意识反出骗子帮开，因为对门留的是骗符，也单点了一张方片，还是能主动打出帮开来还是比较好一些。

陈老师庄家就打出两张底血，只可惜呀、啊，没有上到十，下把打九，加一个小令，吃三张血打九，这把牌唯一的遗憾没有上十。

0: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0: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1: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枇杷白盆蕾底白枯蕾是非常好，自己自带了一个大令，对门考虑再三也追了个小令。这个于敬斌应该上个单九还是比较好一些。

可能这个再鸣一张红刀开啊，非常好。看看能不能选择棒九吊主。由于是对面不吃黑桃了，把对黑桃尖也放了。这地九掉了非常好，可以把地二或者是单九都掉出去，尽量把庄家的牌型调整好。这个先第二比较好一些，这个于静斌也没有要这十分，如果要的话，这可能这第二就掉不出来了。

选择曹花石让对门去传陪，实际不如打黑桃棒去传陪，让庄家去杀陪。

这王宗福的主牌对四也用上了。这帮红桃尖以后见对门给主了，可能会选择继续吊主。

单九调还是比较好一些，你这打的还是比较软。来了杀一把，这把应该单九调了。

0: 一对二掉，应该是滚子六掉了，看看它是不是滚子六掉。 看看这棚里是小令雕呢，还是滚子九雕呢？滚子九雕还是比较保险一些。这样是底牌，打出两张底血，加上一大一小五张血。下把是王宗福坐庄，五个血打十。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将会见证的是赛点，祝福四位都有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把打十呢庄家吃了五个血，主牌达到了28张主，主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大令，是超豪华的枪啊。那么这把牌成牌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打了还是比较松，开盘主二掉了一口以后啊，应该直接单十掉主。

陈老师呢对门彭磊这个单石给你打了个样，你也可以上单石了。看你是拆二调呢还是拆十调，棒二调。这棒二闯过以后，看看能不能继续拿棒二调住。

这打林下来以后应该反棒八主牌，打得非常好。也拆了棒小令，因为下家基本是大棒大令是明牌，尽量的不死分。

0: 地球上手以后，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在这儿呢，我们要确实给四位选手献上由衷的这个掌声和感谢哈，给我们奉献了精彩的牌局。我们也希望有机会的话，两位老哥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对不起，我是说这边的两位老哥哈，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继续我们未完的梦想。那我问一下咱们的新晋的胜出方，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2: 继续。
1: 好的，朋友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迎来一对新的挑战者，咱们明天再见。

0: 砸大令。
1: 他写啊，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心。
1: 哎，表达。
0: 捉千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

0: 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

0: 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 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2: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2: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 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上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 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

0: 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 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 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室内的消息。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昨天上午呢是在劳动公园网球场圆满收拍，最终呢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获得了亚军，共有来自国内的15支代表队的200多名老年网球爱好者参加了本次邀请赛。
1: 对，其实对于网球这项运动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而且有的这是相对来说年轻一点的小朋友也在涉足这样的一个网球的领域，但是老年人也在逐渐的喜欢这项运动，也是让我们特别开心的，所以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来接触网球这项活动。接下来我们去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最后的决赛是在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和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之间展开的，两队球员实力接近，比赛争夺的也是异常激烈，最终技高一筹的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击败对手，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则屈居亚军，辽宁省网球协会队名列第三。据了解，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以球会友，同台切磋。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赛事采用团体赛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们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向外省市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工作和愉悦的比赛体验也得到了前来参赛的球友积极肯定。
3: 在这里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全国的老年网球朋友，今后我们还想继续参加这样的全国比赛，首先能增强我们的球技，第二能交到更多朋友，第三呢，我们还想来大连，大连是我们最喜欢来的地方，太美丽了。
4: 这个比赛呢，也非常的有特点，至少在我之前参加过的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过，就是半天打球半天旅游这样的，也觉得非常符合老年人打球的特点。
2: 据了解，本次赛事的接待以及后勤保障工作全程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他们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也通过赛事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0: 好，再来关注一下5月23号进行的 CBA 季后赛的情况啊。浙江队呢是97-88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队，那么他们就是以总比分3-1晋级了总决赛，恭喜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到的是，其实深圳队我们肉眼可见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进步，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5: 5月23号，在深圳体育中心体育馆 ，CBA 半决赛深圳与广厦的第四场较量如约上演。大比分1-2落后，第三场扳回一城的深圳队依然站在悬崖边。虽然主力相继缺阵，不过本地球迷们期待还会有奇迹发生。四名外援只剩两位，克里斯托弗要继续承担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缺阵后的重任。一开场，克里斯托弗就率队打

0: 出进攻高潮，和第三场一样，深圳队把抢开局继续落实到位。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贺西宁在本场比赛的手感也有所回暖，荣子峰也延续着第三场比赛的冲劲儿。
1: 就是这一轮半决赛，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我们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失败也好，或者说这一次经历也好，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看到我们想去这个跟对方去较劲的这个过程，然后我看到大家团结一心的这个过程，让我更看出来大家拥有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求胜欲望。
0: 与其说是求胜欲，不如说是求生欲。深圳队在只有八名轮换的窘境下，展现出来了四强球队的水准和韧劲儿。小将王浩然是第一次经历半决赛大场面，全场拿到17分7个篮板。
2: 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抬头走出这个球馆，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也是没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子弹都没有了，已经打光了。
0: 第三场输掉比赛后，广厦队火速召回孙铭徽，两脚都有伤的孙铭徽当天凌晨抵达深圳，他连续三分命中，帮助球队将颓势挽回，甚至可以说直接浇灭了深圳队想把比赛拖进第五场的希望。再加上广厦队外援塔克全场最高分28分的精彩发挥，深圳队半场的优势逐渐被吞噬。随着比赛深入，情节反转，广厦队离队史第四次总决赛越来越近了。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也只能在场边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发生。
3: 所有人没有放弃吧？确实我们有伤病，小援，然后确实对方实力也是比我们强，然后又有经验吧。因为广厦很，优势很明显。第一就是，布朗跟胡金秋的两个进攻点，第二就是他们的篮板球。那我们就是每个回合争取把篮板球顶下来，然后打出我们的快速反击，就是这样。
0: 越打越放松的广厦队最终以97-88战胜了深圳队，连续两年闯入 CBA 总决赛，志在卫冕的他们将直面上海男篮。而深圳队本赛季也创造了队史最好成绩，虽然再次倒在了决赛的门口，但是他们整个系列赛体现出的顽强斗志和凝聚力值得球迷送去掌声。这是老将周鹏的第20个赛季，和深圳队的合约也已到期，下一站在哪儿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但唯一确定的是他不会就此退役。成长和收获一定是大于惋惜与遗憾的。赛后全队绕场一周，感谢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周鹏跃上看台，与爱妻刘美深情相拥，一时间关于篮球的20年回忆涌上心头。没有说起过肩膀的伤病，不过休赛期后周鹏说会满血归来。赛后贺西宁与王浩然也动情总结了这个难忘的赛季。
1: 都很难受，其实我也很难受，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把这种情绪传染给大家，然后我也不想去让大家觉得可能这就是结束，可能这就是就是甚至都不是一个暂停。我觉得只是为了以后更好，我们再次再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能把握住了。你就这几年，我觉得像新都鹏宇啊，像荣子峰啊，包括这帮小的，其实他们经历有很多，也是就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然后他们也在不断去坚持嘛。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可能这个赛季我拿了 MVP，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OK， 你打了一个很完美的赛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建立在大家一起帮我去争取的这个奖项也好，或者大家就是拼了命去把比赛赢下来，我觉得才有我这个奖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其实从我拿下 MVP 那天晚上，其实我就已经不再在乎这个事情了。然后我只是觉得这个赛季虽然很可惜的大家所说的，但是我觉得就再来一次就好了。真的，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再来一次我觉得就可以。然后我已经再来了可能很多很多次，几十次几百次，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再坚持那么一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结果。
2: 你在赛季初的时候告诉我们会15连胜，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然后到了季后赛，我觉得还是很遗憾吧。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很遗憾。我觉得 其实我很讨厌说下赛季再来，因为觉得我觉得我们其实还很有机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生活也是这样吧。这一年其实每一个人不包括是我这个球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我希望明年这个下次再来可以说得晚一点吧，可以下赛季再见可以说得晚一点吧，然后争取明年可以走得更远，然后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们一个休赛期我们再去努力吧。
0: 带着不甘与希望再出发，深圳队下赛季再见。

五加球第四位。看青岛海牛洋葱突施冷箭折射入网，小将初露锋芒，

五加球第三位，看辽宁铁人邦本一遇远程发炮破天网，铁西球场开心张。

五加球第二位。看浙江俱乐部米特里策左路起舞先波兰，弯弓远射定河山。

0: 吴家球第一位。看辽宁铁人热菲尼奥弧线如月破网窝，铁西主场欢笑多。
1: 我们都知道呢，体彩其实为我们的体育事业贡献了非常重要的力量，
2: 那
1: 可以说是社会公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条制作我觉得很精良的一个片子来再次的关注体彩。
3: 进球的这位呢叫大飞，我跟他认识啊快40年了，打小呀我们就在一块踢球了。我们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啊，进球以后的大飞就特别嚣张。中学那会儿，我的偶像是法国队的中场齐祖，大飞崇拜的是阿根廷队的前锋巴蒂。
4: 法国队门将16号巴特斯后防线上机会射门，射进了！最后的几秒钟，维尔托德。
3: 我们还经常约着一起看球，
5: 老规矩。
3: 碰到重要的比赛，我们都喜欢预测比赛胜负和比分，谁输了那就得愿赌服输。
5: 2 3 4 6 6.1，
6: 你大爷
7: 怎么样啊，下掌球继续啊，
6: 继续就继续。哎，我鞋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两人工作结婚买房，大飞还搬到了很远的城区。
1: 现在重新进入比赛的状态。
2: 后来
1: 吉鲁他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
2: 我们见面就越来越少了。
1: 他目前是法国国家队的队史射手榜榜首的
3: 漂亮
1: 拥有者。
2: 之后呢，也许是换了手机，大飞失联了好久。
4: 11月21日，世界杯足球赛将在卡塔尔拉开大幕，届时将有32支球队，64场比赛，为球迷带来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
5: 哎，师傅，哎，看到了，看到了，来了。
6: 哎，你好。
5: 哎，师傅。
6: 哎，手机尾号多少？
5: 6538。
6: 好嘞，咱出发哈。
5: 咱走吧。
7: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体育彩票将开售赛事竞猜游戏。巴西队
5: 师傅，
7: 哎，
5: 您也喜欢足球啊？
6: 嗨，我都喜欢30多年了。
5: 大飞，哎，小军儿。
2: 那一天，我又见到了大飞。他说，这几年身上的担子重了，下班以后呢，自己坚持开起了网约车。还说他也常常怀念我们一起踢球、看球的时光。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那个夜晚，我们两个人的热爱又续上了。
5: 今天啊，我买了2张，我给自己买的法国队赢，给你买的阿根廷。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8: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5: 俯卧撑开球。别逗了，别逗了，快！
2: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5: 来来来来，哥几个，
9: 哥几个俩都是。
5: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1个球，我以为能输10个呢。
8: 哎，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2: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10: 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我们的相关的部门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庆祝你们的节日。市美术家协会也走进了幼儿园，进行了主题版画的体验活动，了解一下。
11: 六一前夕，让艺术点亮生活，刻画童心，传承文化主题版画亲子体验活动，在大连白云幼儿园。

0: 园举行。活动由大连市美术家协会、大连白云幼儿园主办，大连中山美术馆协办。市美协主席石峰和美协主席团成员及多位艺术家亲临现场指导，知名版画艺术家陈豪带来趣味满满的专题课堂。他结合原创作品生动讲解版画历史、板材特点与制作技艺，完整拆解创作流程，带领大家感受版画独特的艺术韵味。
1: 今天学的主要就是对应版画，这种对应版画呢产生的效果呢比较直观，然后呢也比较快，可以立竿见影，把这种自己想的、自己看的、自己想要表达的直接就能呈现在画布上。
0: 名家们还手把手指导孩子和家长们构图、雕刻、拓印，一件充满童趣的作品相继诞生。从谨慎拿起工具到开心滚抹油墨，再到看到成品时满心欢喜，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版画创作，感受独特艺术韵味。
2: 绘画颜色然后结构什么的哈，就是有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啊，这些都是孩子自己设计的，
3: 让孩子了解到了版画的这个制作意义，还锻炼了孩子的想象力、专注力还有动手能力，
4: 自己动手雕刻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我们家长也非常的感动。这样有温度又有意义的六一，一定会给孩子留下很美好的童年回忆。
5: 这次的版画活动呢，是将艺术家的这种资源带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在版画创作过程当中呢既能丰富想象力、创造力，同时呢也提高了孩子的审美能力。那么版画活动呢简单有趣，孩子上手也快，和亲子一起可以说拉近了家园的距离。
0: 现场开设版画跳蚤市场，孩子们互相展示作品，分享创作想法，
5: 可以培养孩子学会沟通、学会分享，同时呢也能提高孩子的这个价值观念。开画不易，体验到父母挣钱的这种辛苦，在这种游戏的体力中获得了一种成长。
0: 与此同时，市美协漫画艺委会江墨等漫画家现场为师生手绘肖像，诙谐生动的画作格外吸睛。本次活动立足学前美育建设，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六一生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童心间代代传扬。
6: 相信我们美术家走进幼儿园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就像我们的口号，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点亮生活，能在孩子和孩子的家长心中点燃一个美的火种和火把。
7: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室内消息，张喜贵篆刻文化展已经在金浦新区文化展览馆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关注一下。
8: 在布展的时候说，
0: 荆州古城文脉绵长，汉墨飘香，历来书画人才辈出。5月28号，匠心雅韵张喜贵篆书书法作品展在荆州新区文化馆4楼展厅开幕，展期至6月18号。展览由金浦新区文旅局、区文联、区文旅事业服务中心主办，区书协、区文化馆、半山美术馆协办，少勋宫策展。张喜贵籍古宣主，1950年生于荆州古城，近20年专攻篆书，退休后潜心研习甲骨、经文与小篆，完成《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等多部经典篆书写本。本次展览汇聚了张喜贵的多年创作精品，内容广泛覆盖古籍诗歌。
9: 张喜贵这个展览啊，是唐诗、宋词、元曲，什么《西子经》都有了，这种形式在咱们荆州地区是第一次，尤其他篆书功夫很深，很传统，很受这个广大的这个书法爱好者的喜欢。没有小篆不好写，为什么呢？它很规整，是对称的字，不好写。
10: 我被中国这个文字大篆小篆甲骨吸引所吸引，就爱上了写。如果早上醒来就是做与书法有关的事情，不干别的事情，一年365天，大年初一我也写，最初的目标。

0: 要一路向前，终身不变。
1: 展览汇聚金浦新区张本毅、傅伟等多位书画名家到场助阵，或一致赞誉其小篆工整匀称、圆润流畅，尽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传统书法传承树立典范。
2: 所有的文字他都不用查这个字典，全部烂熟于胸，这太震惊了。这种功夫，几十年这个功夫，不慕名利，默默无闻，深耕细作，他这种作品全中国唯一的，所以说这是荆州的一张品牌，这是真正的文人的精神。现在普及国学从哪开始？文字学。我建议就新区的中小学生都来看，叫他们亲近一下中国这个文字学。
3: 我就偏偏的，我就追求一直就是规规矩矩写字，这在时下应该是不多见。张启贵的绝对是一股清流，经典的东西他全写，是这个功夫下的太不一般了。我给他那个作品集里，我给他写了一篇序言吧，就是为书法的工匠精神点赞，就是我就推崇他就工匠精神。
1: 本次展览以篆韵传文脉为新区书法艺术交流搭建平台，助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涵养文明和谐邻里新风，助力基层共建共享治理格局。5月30号晚，普兰店区丰隆街道新河社区黎都小区广场热闹非凡，一场主题为邻里同乐展风采，一暖家园聚温情的邻里文艺晚会温情上演，小区居民欢聚一堂，在精彩文艺演出中感受家门口的文化烟火与家园温情。本次活动顺利开展，离不开小区业主、企业家余波夫妇的全力支持和精心策划。他们长期热心公益，心系邻里，乐于奉献，始终积极参与小区暖心建设，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也深深感染了辖区每一位居民。当晚演出灯光璀璨，氛围热烈，所有节目均由小区居民和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民乐合奏、经典歌曲、优美舞蹈、太极展演、乐器演奏等轮番登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台上居民倾情演绎，尽展风采，台下邻里驻足观赏，掌声不断，邻里温情在夏夜晚风里持续升温。此次邻里文艺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邻里交流互动的暖心平台，有效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家园合力，持续推动社区文明新风，基层治理建设走深走实。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5: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局牌是刘亚峰喝了三个血，进了一个大王，一对主七。这牌有个前提哈，这个牌是这个李叶民，这个单主七腰的主，然后让这个刘亚峰给定死了。从这个李叶民这个牌整体来看，这个牌型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当时选择的是要了个红桃，自己家最短的一门，可能是当时也有点紧张了，可能是因为对门进血嘛，他可能压力比较大，就要了一个自己最短的一门主啊。好，我们看他这个扣底情况吧，扣了个六张草花哈。这个牌孙回官一定是要让这个汤福刚开王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孙回官点开王完了之后，这个汤福刚手里面是两个大一个小的情况，而且呢他刚才捡了一个草花四，他这个草花变成两个四了。这牌就不管怎么讲，对门让你开王一定要相信对门，你不用你好你就说担心说这个牌怕有风险的话，那你开两个大王，两个大王为什么要开两个大王？你至少要把这个一对四给捡回家，凑成一个滚子四啊。那你凑你草花four是两个尖，如果加一滚子的话，那么这个牌威力有多大呢？哎，恰恰他这个不知道他怎么考虑，可能还是就是对这个信对门这个信牌的信心不足。哎，结果就开了一个大王。好，继续。这会儿需要停下啊。那个这个宋慧官现在是24张主。24张主呢，黑桃是对尖对黑。那么你这个牌主牌优势这么大的话，作为你的强势副牌，黑桃是不应该动的。你这个大的随时都可以，你或者把主清完再打也行，或者说等打牌的过程中，如果说闲家打出个什么黑桃对什么，你这正好你可以过就是大一口牌嘛。你比如说刘亚峰打出对秋的话，你可以对开他的管口。所以说越是主强的牌哈，咱们这个强副就不能动，等边打边看，或者等主掉完之后到收官时候再把这个强势副打出来。好，继续。好，这个片子是5张，他这个尖儿是要打出来的。然后这口哈，你看哈，为什么这口宋慧官选择了对三调，就是因为这个汤福刚他开大王开了一个，在这个宋慧官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大王剩的那个大王大概率应该是在这个李叶民手里，所以说他为了跑这个骗子这个分，他是想让这个汤福刚上手打副，但是呢这个对三调的时候，那个李叶民这时候你看他手里虽然主短哈，但恰巧他是有一对二的，上面还有几个单七哈，三个单七，那这个牌权的话，你不管这个你对二大不大，一定是要争这副牌权。就算说这个唐方手里如果有对七或者对主二管你这个对副二的话，那么你在他的上家你这对二永远不大，所以你这口必须得上对二去冲一口，把这个牌权先拿到。你看哈，我一会儿你看他这个牌哈，如果他拿到牌权，宋慧官这个桃花是不吃的明的哈，骗打了个尖，那么他大概率骗还有，所以你这时候他如果打个骗尖完了对门都是有拍鱼的这个选手哈，完了一给拍鱼完之后 K 完了对门这个，所以骗子分基本上是会都收的，他这个牌权没拿哈，所以说一切咱说呢都是假设的。好，对八拿个牌权。好了，这两口牌得表扬一下这个唐福刚啊，他为什么是先打草花这个一对儿，然后才打滚球？因为怎么？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个滚片球不明大，外面是有滚子开的可能。如果你先打这个滚片球的话，对面把这个骗分一加的话，就把整个这个骗子这个分都给骗死了。所以
1: 他是要先打明大的牌。
0: 好，对门这个骗子现在也不吃了哈。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他刚才在底牌如果捡了这个一滚的草花四的话，那么这时候紧接着再打出一滚草花四的话，你看这个宋徽官的牌直接把这个黑桃的四五勾也跑了，那么整体这个牌除了主牌就剩了黑桃一对尖和一对黑桃三，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滚四没拿到手，是确实吃了大亏了。好，继续。

这会儿打了个片子让对门杀人，好看这个对门是下一步是怎么个行牌思路哈。好，强调对门强调，好，这会儿打都没问题。好，这会儿呗哈，再停一下啊，咱们这就说调主，说对门强调，那我就是从大往小调，他是典型的，我小王打完走大王调，再弃掉。这盘这组星牌为什么说不可取呢？就是对门强调主的时候，你看他这个排序是这样，比如说对门强调，那么下家上个大牌，那你这大王啊，你留在手里是能打他一个七的。比如说这个牌，你对门比如说又八掉，那么他下家上小王或者上七的话，那你这大王还得打一头，完了你再用七帮上调。所以说你这调主，他不是说那个对门我要强调主，那么你就调吧，我把大文大牌一扔，完主我就不管了，你怎么调就是你的事了。打牌是两个人的事，所以调主，这就是说咱们打牌从大往小调不可取，就在这块你一定要配合着对门去打这个下家的大牌。你不是说留着你这口牌直接打完就完了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好，继续。就是从大往小开掉啊，这口十分，那个宋会官是不会让他小王捡这十分的。哎，这就是我说的，你看他对门是这把小调你关不上了，然后好在这个刘亚峰这个牌刚才加了十分，手里只剩五分了。

好，这副牌哈，稍微咱们研究一下，就是这副牌作为宋徽官来说，他是末甲哈，整个看对勾完之后，这个刘亚夫加十分，那么你整体的牌型哈，你主虽然很长哈，当然了，你如果说选择清主的话是没问题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只有十分，现在减了五分，只有十分的话，你这副牌啊，可杀你杀，可能他感觉是为了跑这一对红桃 K， 那你这副如果说把这个四勾给跑了也可以，如果说你看这个宋官就是以就是接下来的行牌哈，这副牌确实是应该跑的。好，继续。继续选吊主啊。好，这个雷彦民这个时候打就打桃花，让你叫你杀。好，对，七杀了啊。

哦，这会儿听一下哈。刚才这个对骗子 K 哈，宋会官，还有这个十张主，他自己手里是24张主，底牌还扣了个大王。那么，作为宋会官，你应该算算，就是24张主的情况下，外面是骗39张主，那么剩下三家，平均是13张，13张你24，你要比他们平均数要长10张还多啊。那么，好，就算主说能骗一点，那么你大概你钓主钓了多少圈？你这个，我不用说，咱们说谁算的像有些特别高的手哈、啊，这个选手打这个牌打得非常精细，每张主，在外面包括是什么都知道。那你现在你大概你评估一下这个牌，你也不能把这个对骗子开给放了，因为都是血，因为你上家打对骗子开花，你再结合一下整体这个牌型，你有对骗子是跑了的。大概率这个你下家是有分的，刚才他对开这一下减了个是35分，所以这牌你见分的话，你是不是要杀？这牌你要滚六是没用的，因为你大王对主七还是有底的。好，继续。

哦，这会儿李耀峰输了没分哈，挺可惜的。哦，作为李彦民哈，这手牌打得特别好，他这个牌主牌没有优势哈，剩三张主的，这时候他掉了一对二，掉了一对二呢，结果就是唐福刚正好手里有十五分被挤死了。作为这个宋徽官，这时候也不敢管了，他要用这个大王对主七，要保这个底。但是你作为这个宋徽官，还是这个对主的数量啊，他不是说太清楚，外面到底大概还有多少，不用算特别细，你也应该这口牌管一口。所以说这口又给了那个闲家减了十五分，刚才四十又减了十五分。好，继续。好，这会儿这个李彦民打这个对六，这会儿打的就不可取了，因为刚才你对二掉的特别好，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需要把牌权呢给到这个庄家，让他把这个黑桃这块一些小单给放出来的话，你好减分。这会儿可以听一下哈，作为这个唐福刚，刚才他对门打对的时候，他是赔了一个黑桃尖，那么这个时候呢，外面是还有一个尖的，这会儿你打个六，那么如果说这个黑桃尖如果说是在刘亚峰家的话，那么你是尖正好顶对门的尖了，所以这会儿牌的时候你是不能打黑桃的，你要不是你吊上主或者什么，或者打这个庄家不吃的门，打槽花或者打片都行，唯独你打这个黑桃是最不合理的。如果说刘亚峰有家的话，这面分是活的。好，继续。好，这时候就已经没有悬念了。庄家这个宋徽官这个牌来看，本身这个牌就是说三个大王都能过的一把牌，结果只打出了四个底血。那么咱们总结一下，在这个整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唐福刚对这个对门让开王，这个他对对门这个牌力不是太信任，明明能开两个大王甚至更多的牌，他只开了一个，包括在行牌的时候呢，这个宋徽官打的也比较松，基本上这个分我大概能减到个二三十分，这个牌还算是比较正常，结果现在减了五十五分。所以总结这把牌哈，我们打牌哈，就是打的不仅是技术，那么你的胆识和魄力都是贯穿在整个牌局当中的，所以我们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要把这个牌打好，对这个牌的理解一定要更深刻一点。好，本次滚子功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

0: 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踏实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

0: 数，但一条腿就要70000多，他实在舍不得。
1: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丽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丽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 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又到了这个世界杯要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了。哎，最近老是听我身边的朋友说，哎，世界杯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规划这个时间来看比赛。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来说，真的是全世界全球的顶尖球员都非常瞩目的一个赛事，并且都在备战这个世界杯。但是世界杯不光有高光的时刻，当然也有很多遗憾的瞬间。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伤别世界杯，因伤病遗憾离别世界杯，没有参加到比赛的这些遗憾的瞬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4年后的桑巴军团卷土重来，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巴西队长埃莫森客串守门员，这本是一次轻松的客串，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埃莫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原本巴西队轻松的训练氛围变得紧张起来。埃莫森锁骨骨折，正是这次客串门将的扑救导致他无缘2002年世界杯，这成为了埃莫森个人的遗憾。如果没有那次扑救，世界冠军和冠军队长的头衔应该都会戴在埃莫森的头上。可惜没如果，2002年的埃莫森如是，2006年的西塞如是。就在2006年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对阵中国队，比赛刚刚进行到10分钟，西塞在边路与郑智的一次拼抢中倒地，这次意外使得西塞严重受伤，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们揪心不已。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2个月遭遇指骨骨折，最少休战8周，让他的世界杯之旅画上问号。在康复之路上，贝克汉姆与时间赛跑，最终带着一只未痊愈的伤脚随三狮军团出征。他在对阵阿根廷时罚进点球，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正是他4年压力释放的时刻。2010年世界杯前3个月，贝克汉姆在 AC 米兰对切沃的比赛中，在中场前不久无对抗受伤，当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动作已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左脚跟腱断裂，他将缺席5到6个月的时间，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伤别南非世界杯的痛苦也成为了贝克汉姆足球生涯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巴拉克同样在世界杯上留下遗憾，2002年他半决赛中的进球帮助德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 而自己却由于累积黄牌在决赛中停赛，德国队最终无缘冠军。2006年，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仅一个月，他在足总杯决赛对普茨茅斯的比赛中受伤，他被凯文·博阿滕放倒在地，脚踝严重受伤，只能离开赛场。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了解，世界杯对他关上了一扇重重的大门。还在养伤的巴拉克也来到了南非，但他只能在场边和看台上目睹一切。这不仅是巴拉克世界杯生涯的终结，他的国家队生涯也随之结束。一次重伤让德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从此告别了日耳曼战车。4年后，又一位德国足球的悲情人物伤别世界杯，那是德国队即将征战巴西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亚美尼亚。罗伊斯在第43分钟一次对抗后痛苦倒地，当时他捂着自己的左脚，脸紧紧地贴在草皮上，他已经有了预感，自己第一次世界杯的梦想破碎了。罗伊斯被队医搀扶着一瘸一拐离开球场，那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在随后的2016年和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又2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到4周。不过在复出后，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6分之一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2-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不莱梅的交锋中受伤，他第14分钟就坐在地上，看起来已无法坚持。虽然在短暂的处理后，马内暂时留在场上，但从他的步伐来看，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比赛。第20分钟，拜仁用萨内换下马内，马内被诊断为腓骨受伤，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10天左右的时间。虽然马内带伤入选了塞内加尔队大名单，但他的伤势比预计严重，要进行手术。世界杯开始前，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头号球星的缺席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022-23赛季英超第11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外，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
3: Well, Diogo, yes, he will miss the World Cup. Pretty serious injury in the muscle, calf muscle.
2: 当时25岁的若塔错过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之旅，以他的上升势头，原本还有很多机会，但后来的那场悲剧扼杀了一切，若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赛场。 法国队有5-6名肯定可以入选的球员因伤缺席2022年世界杯，这令他们的卫冕之路异常艰难。其中坎特和博格巴两位功勋球员均因伤缺阵，坎特在英超中的腿筋伤是迟迟无法恢复，令他缺席数月。博格巴的膝盖伤势由来已久，重返尤文后一直没有踏上赛场。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中场黄金组合不复存在，而新科金球先生本泽马的缺席更像一个谜。虽然年近35岁，但本泽马刚刚达到职业生涯个人荣誉的巅峰，只是他的大腿伤势并没有完全康复。本泽马仍在法国队大名单中，随着伤势渐渐好转，本来有可能赶上最后阶段比赛，但他和主教练德尚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法国队以正常的伤病理由并没有召回本泽马，本泽马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立即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充满坎坷，他只参加过2014年一届世界杯，后因录像门事件被国家队除名多年，连续缺席大赛，其中包括法国队2018年的夺冠之旅。虽然在2022年登上个人巅峰，但世界杯的缺席令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草草收场，这是他个人的遗憾，失去主将的法国队也无缘卫冕世界杯。艰辛与痛苦，梦想与追逐，世界杯从未失去它应有的魔力，只是那些伤别的巨星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失去了拥抱神圣舞台的机会。世界杯临近，每当传来大牌球员因伤病缺席的消息，便是世界杯的遗憾，更是球员个人的遗憾。在已经确定因伤缺席世界杯的球员中，23岁的埃基蒂克本可以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虽然距离他法国队首秀的时间并不远，但埃基蒂克在国家队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预赛与乌克兰的比赛中，埃基蒂克打进国家队处子球，帮助法国队锁定了世界杯的参赛名额。本赛季高价转会利物浦后，埃基蒂克和球队几乎无缝链接，在已为利物浦出战的45场比赛中，他打进17球，目前仍是利物浦本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对于新战术体系的适应能力颇为出色，这一点也在入选国家队后得到了印证。3月同巴西队的热身赛，埃基蒂克首发出场，再次有一球进账。他本已成为德尚世界杯名单上几乎可以确定的一席，然而就在欧冠1/4决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次回合比赛中，埃基蒂克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无法坚持被替换下场，赛后被诊断为右脚跟腱断裂，将缺席赛季剩余比赛，也肯定无缘世界杯。接受完跟腱手术的埃基蒂克正在养伤中，预计将会缺席8到10个月，错过首次大赛的机会对埃基蒂克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样23岁的哈维·西蒙斯在上个月确定无缘世界杯后，几乎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的所有内容，只留下了一条伤病报告。看起来这次因伤缺席让他心碎不已。哈维·西蒙斯本赛季转会热刺后曾被寄予厚望，但他整体融入球队的速度较慢，热刺队也由于伤病和状态的原因持续低迷，现在还在为保级而战。哈维·西蒙斯在热刺已经历2次换帅，在德泽尔比上任之后，他的状态有所提升，在同布莱顿的比赛中奉献1球1助攻，但他在中场前不久倒在地上难以起身，热刺队已没有了换人名额，哈维·西蒙斯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坚持比赛，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他的疲惫。就在几天后和狼队的比赛中，哈维·西蒙斯再次倒地，表情痛苦，被替换下场。赛后诊断结果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不仅令他缺席了热刺队的保级大战，也确定缺席世界杯。哈维·西蒙斯作为荷兰队的重要球员，失去了再次征战大赛的机会。

0: 近日，哈维·西蒙斯在接受手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看起来他的情绪已经平复，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赛季末正是球员出现伤病的高发时段，由于是世界杯年，大赛临近也加剧了球员重伤的痛苦。格纳布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自己将无缘世界杯的消息。他是在备战与斯图加特的比赛时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官方宣布格纳布里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时间缺阵。本赛季格纳布里虽不是拜仁的绝对主力，但整体表现尚可，交出了10球12助攻的两双成绩单。在德国队中，他仍是纳格尔斯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世预赛中有3球进账。对已经30岁的格纳布里来说，他肯定不愿放弃这有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拜仁与巴黎的欧冠半决赛之前，人们看到了格纳布里坐着轮椅又拄着双拐随队出征的场面，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仍是拜仁和德国队不可分割的一环。皇马和巴西队也在近期不断遭遇打击，罗德里戈和米利唐两人都已经确定赛季报销并无缘世界杯。罗德里戈在2月曾因肌腱炎缺席了1个月，就在他刚刚复出与赫塔费的比赛中，第55分钟替补登场，第66分钟一次落地支撑时扭伤右膝。当时罗德里戈经过短暂治疗后仍坚持踢完了比赛，但赛后确诊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将缺席10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罗德里戈在3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这可能也为他这次的重伤埋下了隐患。米利唐在近几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缺席了皇马和巴西队很多比赛。去年12月，米利唐在同塞尔塔的比赛中在回防时倒地，随后被队医搀扶离场，赛后被诊断为左腿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今年4月，刚复出不久的米利唐在与阿拉维斯的比赛中在一次射门时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3年已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天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三辆黑色轿车陆续抵达北京奥体。上一次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带队，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来到北京，还是在8年半以前的2017年11月。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和万建斌已经率先来到中国足球青训中心。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是这一次北京行的领队。然而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如今头衔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的教授温格。这也是温格第一次以非阿森纳主帅的身份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距离青训中心办公室外几十米的训练场上，中国足协2012年年龄段精英训练营，也就是14岁的小朋友们，正在教练组组长雷腾龙的带领下进行训练。星期四的夜晚，他们将前往英国，与曼联、伯恩利、诺丁汉森林、利兹联等英超球队的同年龄段梯队进行比赛。这也是这一批孩子第一次正式组队，第一次去海外比赛的亮相。了解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和就青少年培养给出相关建议，是国际足联代表团北京行第二天来到这个场合的目的。青训中心于去年11月15号成立，推出5级青训中心概念，从国家到大区到省到市再到县。大区层面目前已经共建5个大区青训中心，目标则是培养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足球人才。40多分钟的时间，一堂课的时间，77岁的温格在听完汇报之后给出了非常细致的问题和建议。
1: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首先我想说，这个展示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能够从此看到这个架构和体系是非常有雄心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架构当中，很大部分都是从城市中选材。对于乡村的孩子，具有更少机会的孩子来说，有什么着手的方向？但是确实这个计划是很棒的。另外，我想你们目前一定是着眼于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以2035年为目标，那么我们2035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球员？有了这样的目标，教育训练政策统一的设定，就可以寻找更合适的球员。
2: And to unify the whole policy of the technical policy, the best possible.
0: 如何选材？如何在10年内有针对性的选材？教授温格一直在表达的是，国际足联可以提供更多帮助，并且就青少年选择和中国达成更多可能的合作。比如国际足联的专业球探团队可以帮助青训中心去选择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比如可以考虑把所有训练中心的每一堂训练课视频录下来，随后由专业团队集中分析。

0: 分析球员的进步空间，并且提出一些专业建议。再比如，可以在国际足联的网上训练中心进行所有的资源共享。来到训练场边的温格也给教练组组长雷腾龙和队员们送上了诚恳的观后感。今年35岁的雷腾龙是前国脚，曾效力于北京国安队，也有过在葡萄牙踢球的经历。温格直接表态：“我很喜欢你的训练课。”
1: Good. So here,
2: so you players are all under 14.
3: Yeah. 10岁以下的。
1: 嗯。Yes. Well, good dynamic.
3: 做得很好，你的运动能力还是做很不错。嗯。
1: Every age is a step.
4: 每个年龄段都是一个台阶。
1: To continue to.
4: 你需要跨过去，才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
1: So 14.Is an important age.
4: 14岁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直到13岁前，每个孩子都梦想成为职业球员。当第一次筛选到来时，有些人会面对现实，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所以14岁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顶级球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斗志，每天都渴望进步。我告诉他们，这种心态上的坚持非常重要。成长不是一条直线，会有起伏。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必须保持专注和动力。
1: Hello.
3: 大家好，
2: 你好，
5: 打招呼呀，
2: 你好，
1: 你好，
5: 天天学英语。
1: I like the way you are all concentrated and the energy you put in your game。
3: 很高兴看到大家非常专注于训练，以及你们对训练的投入。
1: And you have to fix when you go home every night to think how well you did in training and what you do well and what less well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And do it better.
3: 当然，你们每天回到家之后，也需要去不断去思考今天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以帮助自己明天能够做得更好。
1: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improvement of the players is that always think how can I do better.
3: 对于球员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永远要去思考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
1: And in your position, you have to be perfect technically.
3: 对于大家来说，你们在未来，你们要做一个未来的职业球员的话，你们的技术必须要是完美的。
1: And there are young football players.
3: 然后建议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
1: So before you get the ball, you have to analyze well the situation and try to make the optimal decision.
3: 比赛要求你们必须在拿球之前就做好一个动态的决策，考虑好一切的情况。
1: And once you do that, and after execute it well, but that's technique.
3: 但是你需要在之前做好这一切，然后你才能够去做好一个好的执行，好的一个决策，完成一下一个动作。
1: And you have a good coaching team. Respect them. They will help you.
3: 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练组的团队，你们需要支持他们，尊重他们，来让他们来更好的帮助你们。
1: To become better players, you know.
3: 来帮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
1: So you are the future of China.
3: 所以你们是中国的未来。
1: Yes.
3: 是吗
6: ？Yes.
1: Good.
7: You have confidence.
1: So I wish you well. Continue like that.
3: 我祝福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
7: 好，谢谢。
1: Thank you.
0: 这一天下午，温格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如何去挖掘球员，这其实也是国家足球青训中心的终极目标。对于这群即将前往英国参加交流比赛的14岁队员们来说，对于教练组组长雷腾龙来说，这次访问比赛是他们宝贵的实战经历。而这次相逢能否带来更多合作的可能，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期待。
8: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3: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6: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9: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0: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9: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9: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9: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9: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各个会应急， 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那昨天的牌局呢，正好是完整的一期，也就是我们的胜出方的选手呢，在最后时刻跟大家挥手再见，今天将会迎来一位新的挑战者。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第一队出场呢，就是我们新晋胜

0: 出的两位选手，来，有请两位老哥，有请王春福、彭磊两位。哎呀，两位老哥可能还不太习惯，哎，我怎么就成为胜出选手了？觉得我们因为昨天的时间啊比较紧张，结尾本来想采访一下两位老哥的心得哈，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接着采访一下。说实话，昨天赢的觉得轻松吗？
1: 不轻松，打的都挺好的，但是还是有失误的。
0: 有小的失误在所难免啊，但是我看两位老哥的这个配合度啊越来越好了，那还是希望今天两位都有好的牌运好吗？也祝福两位老哥，来，欢迎，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请出的是一对挑战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让我们有请曲红卫、毛达雪两位。啊，对不起，是李达雪老哥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看到这个女士来了呀，这有点紧张，是我们的李达学大哥啊，还有我们的曲红卫。其实呢，朋友们对你们都非常的熟悉，因为经常来咱们的现场。刚才我看备赛的时候，两位也非常的认真，觉得目前咱们胜出的这一对选手的实力和自己比怎么评价的？
2: 有一定实力，但是最终还是要看牌运。
0: 最终还是要看我们的牌运哈。两个人搭档多长时间了？
2: 我们认识20多年。
0: 那这个默契度就不用再深问了哈，相信在我们的牌桌上一定会展现的酣畅淋漓，好吧？来，也欢迎两位，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季赛榜，目前呢有4对选手在我们的季赛榜上。如果今天或者是今天以后有哪一对选手成为我们的4胜以上的胜出选手，那将会替换掉我们的4连胜其中的一对，以此类推，所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礼品是，首先是大林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显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林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1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1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纤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兵大哥，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咱们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去把这个李达学摸了上庄，摸牌上庄以后呢，他底牌扣了五分，手中二十张主。看看这个李达学第一时间能不能给对门领出一个钓主一个方向。选择了一个小钓，还是选择单三或单二钓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手中呢只有一个小令，外边偏了五个令，但是你主牌呢二十张主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就是托管了。

所以打牌呢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为什么要拿单三去吊主呢？给对门一个告诉对门一个吊主一个紧迫感，并且给对门就是这个吊主这个节奏给带起来。如果对门没有其他的想法呢，可能就配合你去强吊主。

雄卫刚才舍了铁的地沟，可能给两补也可以。李大学再次上手以后，看看这把单三吊主，实际开盘就应该单三吊主，开盘就应该领出一个吊主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这样人家对门就配合你去吊主，因为你开盘小吊呢，对门上了一个主二，如果你领出强调方向呢，对门至少能上个单三。这是考验穷位，应该上第五。对，打得非常好。看看穷位是单三呢，是八二吊主。又转身打负了。

打呢就是这个雷达学这个开盘这个思路没有给领好。实际打滚子你把牌的方向领好了，实际打起来就非常的一个容易，也非常简单。

就是这把牌的结果不管怎么样，但是你作为庄家呢，你的手牌需要怎么打，你要第一时间呢传送给对门，让对门配合你去打，这样打起来呢也非常的轻松，也非常好打。

看看李大学的记牌能不能拿出棒三吊主。记牌还是记得非常好。

也为这个新上场的选手呢准备了咱们的新乐乳业的7+1的功能酸奶啊，这里面呢有七株意大利维奇复合菌和膳食纤维，我们的两位朋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两位盛况的朋友都有，咱们可以随时的给自己喝上一口加加油。好，我们提示一下新上场的两位朋友，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各位注意一下。来，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就把牌呢装在棚里，底牌扣得非常好，底牌扣了六张黑桃，他选择不扣分，但是尽量扣一门，尽量把这门缩短，可有一个这个跑夫呢和主牌杀牌的一个空间。

当看到庄稼给施以后，这个穷卫非常的聪明，把地块给拆开，这样子就死了一张块，庄稼300。他打了这个穷卫打的是非常聪明的吧。

廷尉上大令抢这首白犬。那个李大学能不能跑两张花子，对，把花子尽量的缩短。这个彭磊打的是非常聪明，因为李大学打了一张花子尖，他点了一张花子五，见对门有没有开或者尖。这第十打得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漂亮啊。

可能是这个理大学，就是刚上场还没有适应场上的节奏。希望这个理大学这位老哥呀，尽快的适应。因为打两把牌，你连续两把托管。

对，放偏俩球，放偏俩球闯过去以后，看看能不能打出偏半五。选择了打单五，还是打双半五更好一些，因为你棒球都大了。

0: 看一下王宗福最后的收口，是单开调呢，棒球调非常好，因为外边有个小令是个名牌。这样式呢，庄家成功出三，下把王宗福坐庄打四。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的老朋友再回到现场的时候，应该说对这个现场并不陌生。我觉得哈，两位也不应该存在什么这个慢热的一个状态，火力全开就对了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的四位选手啊。奖品呢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就把那个庄稼呢给了一个对门一个岩石，这个彭磊选择开个小令。就从彭磊这一手牌看，开小令啊稍微有点勉强，但是他考虑开小令可以过五，可以他就依然选择开了一张小令。同样这一把牌呢，这个庄家你看你这个开牌两张单四吊主，就是把吊主的节奏马上就带起来了。就五分选择了跑牌，也非常好。

那么由于庄稼领的方向非常明确，这个彭磊上手以后直接选择了棒交吊主，副牌一张也没有动。这就是庄家你领出思路的一个非常重要性。吊完棒尖以后又选择棒六吊，这两棒吊的时机非常的有劲儿。这两棒吊了，也把庄家的主牌牌型调整到位。这张十也打了，时机非常好，打五打十。虽然死了，遇到这个庄家的尖儿，这样上手以后呢，下把你上手以后可能就需要打黑桃开了，就把自己的下一步的这个行牌计划呢就是打通了。这对主四应该打色对，这俩大令下的非常果断。这张刚才一张黑桃十就是给这张黑桃开做一个铺垫，不死那张十就活不了这张开。看看李大学又点黑桃，这时候可以选择打红桃棒球，因为外面明了偏有黑桃单开，在对手手里。

打黑桃不吃了以后，你还去跑牌，那你就是不如刚才打红桃还是比较好一些。

这样是庄稼开令成功，开了一个小令，下把棚里可以吃一个小令的血，吃一张血打6。

好，我们也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啊。这把呢，我们的奖品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蒜袋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条件很简单，上供不干锅，牌打碎，我们的奖品送上。来，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把庄稼又选择了开六，开了一大一小，如果成牌可以直接上十，

就像黑桃尖打完以后，可能和通过这手牌和对面交流以后，打出黑桃棒开，见着对面给了一张单尖，可能要选择点一张黑桃九。

看看这个单溜上手以后能不能打出骗子滚球来，还继续单打。看看最后这个主六上手以后能不能打出骗子，那他对自己上手似乎还是很有信心。

要是再加了十分，又遭遇了第二。穷位可能是也可以加上15，这样是减到了105分。

0: 这把也就剪到这么样了，105分。庄家开了一大一小，成功上十。下把王宗福坐庄，吃三个血打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那我们看到这把呢，我们要恭喜咱们的王中福和彭磊两位老哥获得了奖品鼓励，打到了局点。我们也鼓励一下上贡方的选手，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三个贡，只要上贡不干锅捡到80分，我们的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庄家这个主牌是非常强，两家抓了12个士。但是庄家呢，王宗福底牌扣了还是略有瑕疵，应该给6张方片扣到底下，至少有一门不吃。他选择了，这样是扣了这个片和草花，结果两门都吃。如果扣6张方片呢，至少是放片这门不吃。这张牌打了比较虚，点了一张花子扇。

先到了25分，抵达岭应该下了。

所以这把牌成牌是一点悬念也没有了，就是看这个闲家最后能捡到多少份吧。碰了一上手以后应该明一张片开，对。

出这个黑桃棒球也非常好。看看能不能选择棒石雕主，对，这棒石雕的是非常好。

这个庄家的主牌也调整到位。看看王宗福是滚二十吊主呢，还是帮二吊主？还是应该选择帮二吊主，因为手中得有留滚子。对，这个这样牌啊，主牌必须得留滚子。见到这个闲家没有主以后，可以选择打黑桃棒开。

我打出黑桃棒尖，这把牌就这辈子就结束了。这地尖对面给了一张单十，他是庄家就成功的过十，1-0领先。

0: 能到店免费体验。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特大喜讯。
1: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2: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1: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3: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1: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咱们要恭喜彭磊和王忠福两位呢先下一城，三局两胜的比赛马上进入到第二局，四位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我选择开了个小六，他可能考虑自己的副牌还可以，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话，小六买一张底看一下。但是这把牌也是非常有看点，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话，小六买一张底看一下。但是这把牌也是非常有看点。

这个对门开这个小令呢，给这个彭磊也带来了一定的误判，因为对门开小令呢，他以为对门的主可能很长，

这棒尖掉的不是太好，还是单调呢，相对能好一些。这样是闲家又捡到了主牌的15分，这15分是不应该活的。

又挤到了穷卫的十五分。看看这个李大学敢不敢上分。没有敢上分。

李大学可能选择滚子二调，一看，冼家两家都没有主了。看一下这李大学。 选择了打黑桃、红桃对勾，因为它占有对开，实际效果恐怕不如打花子对秋还要相对好一些。

这是捡到了115分，然后花子尖一打，这个牌就碎了。

他是闲家开一个小店，成功的把这个牌打碎，所以对时是明大。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回呢，我们鼓励上工方的选手哈，为大家送上的是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供不干多，还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干锅，闲家得以喘息，不然的话，庄家可能又会选择开令，选择进攻。这十五上的非常好啊，对对门这个牌这个有一个大约的一个判断。这对十赌的也非常的果断。

理大学能不能拆这个棒啊？对，这个富山拆的非常的好，因为你手里有棒卷，这个对富山可以拆。105分。

王宗福可以选择棒二吊一下，因为你这个手牌呀、啊、很难再上手了，把你这个第二这个有效的资源呢给利用上，让对门过两个小单张，帮对门调整一下牌型。

其实呢，庄家呢，超话五分，先减一百二十分，先牌打碎了。超话开没赶上，没赶上还不如上了，实际上不上都是死，你不如选择上了，就上以后可能对手的超话时，可能还得割手的饼。这个王宗福呢，这一对二还没有掉出来，

由于这把干锅，所以说这个牌主要是双方都打不出底血，也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结果。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比赛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了，还是希望四位选手能够提高注意力。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实际又是一个闲家很好的一把开令的机会。实际作为彭磊来说，对门要了主，你占了俩大令，副牌红桃占一家棒开，骗子占两家一开，主牌有棒三有滚二，实际可以彭磊可以主动开一个大令。因为对门要了主，你的主牌是十四张主，所以说你主动开个大令还相对比较好一些，因为你占两门副牌，主牌呢开一个大令，你手里还剩个大令，还剩棒三又滚二，也就是说对门的主牌分和副牌分，你基本上都能收到。

看看这张放片件和对门交流以后能不能打出放片开。

就拿个小令去杀牌，可以拿个十去杀牌，实际这个片儿实际是大的，你记不了是大的，可以拿个主牌十去杀牌。 大学就把领出一个强调一个方向，因为他手里就占一个小令，还给这个撒副牌的时候拿小令给撒出去了。

唐宗福上手以后，还是选择吊主，应该选择打副还是比较好一些。宫里一看对面吊主，大令又反吊，肯定要给管二吊出来了。可能要给棒三吊出来。作为王宗福来说，因为对手已经领出强调了，你这个牌还是不要给对门领出一个强调还是比较好一些，应该及时去打红桃。看看现在能不能打出红桃来。

看看穷味这对这样下来以后能不能打出红桃球来。

红豆开，所以可以点一张红豆球确认一下，因为外边已经下了两开。如果球闯过去以后，可以选择打黑桃棒。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的四位选手，送上的一个奖品呢是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但我们的条件呢是扣零一张就行，庄家打成，闲家打碎，我们的奖品送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开始啦！

才把那个贤家李大学抓住了机会，看对门穷未要的主，选择自己开了一个大令，

看看三十分，庄家没有选择杀牌。这三十分可以选择这个滚二给他杀掉。

用为这个煮山上手油，可以到棒尖儿，把它选择黑到古王八，这样是减到了115。对，这红桃棒尖继续给庄家施加压力。

看看彭磊打了红桃棒球，就说考验庄家，看看庄家怎么跑牌，可能跑个花十带一张主，见到对面跑主以后，看看彭磊怎么打。榜二吊主，130分。这几口红桃给庄家压力不小。

对，上分巡位不应该上第二了，刚才已经捡着地门的主牌分了，但是选择上了偏五，加一个偏十也可以。嗯，

先滚着二吊，先把对门的主牌分先给带走。这二是呢，闲家开了一个大令，成功打碎。下把是李达学做庄，吃两个血。

那彭蠡是不是选择五钓主？十分钓主，这要是闲家，就全收了。由于这把是干锅，等全收，也就是将将是个碎牌。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咱们的比赛接近尾声了，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呢，双方都没开令。李达学上手以后，选择了点了一张红桃五，为自己这个红桃对开，寻求一条出路。见到红桃尖以后，打出了红桃半开，

那个加二十。既然小令调啊，就不如八二调了。但是现在这个四家都领出调主这个方向呢，显然是对庄家彭磊是最有利的。他这管六调了有点急，可以选择单三调，给管六留在手里。因为你现在调了主牌张素调了还不够，这样是对门上手以后，可能是大令滚勾就调出去了。

这是调了第十五全组，现在就是外边总共出了58张组。作为彭磊来说，加你手中4张组，外边明显就剩1张组，而且是剩了1张小王。

当时庄稼棚里把红桃棒丝也给跳走了，这时候打红桃钩，这个庄稼也可以撒牌了。等完棚里撒完牌之后，选择点了一张红桃，实际应该掉张主，因为外边有张小令，是一张明牌。这个李大学没有看出这个棚里这个意图，他是明显出来找尖儿，也可以这个尖儿也可以不下，下了以后也可以小点。因为你李达学呢，花子即使拆了个尖儿了，那个尖儿也要留在手，那个尖儿在手要保护这一对球。既然把对手的对开放了，你可以给他放了，但是你这个对球和尖儿得留空牌。

要是打好还是个碎牌。125分。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

0: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元买3盒送3盒，99元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0: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元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元买3盒送3盒，99元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0: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选手，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把牌呢庄家相对简单一些，因为正好六张方片扣在下面，对门要的主，开牌穷位呢也选择了掉了一张主，看看对门想怎么打这个把牌。但是李大学上手以后又给小点一张主回来，

完这个闲家上手以后，就开始动腹，打了一张黑桃尖以后，打偏眼尖。这个曲无畏呢，之所以没上主三呢，就是想帮对门杀一下方片。实际这个对开还是不用着急动，可以继续选择调主，因为你这个黑桃呢，一二三还是空牌。等对手再打出单张或是棒以后，你再联动一下。你那是就是骗子可以杀牌帮对门调，黑桃是控腹帮对门调主。

就王宗福没有东西打了，就选择调主，就是显然是肯定不对的。就这个时候你就是避而出户，也不能去调主。

庄家两方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吊主。看这个彭磊上手以后就打负，上手以后就打负。作为这个王宗甫来说，因为你手里不占令，也不代表对门手里没有令。可以选择打片棒或者花子尖儿。对，你看对门也没办法，你这样式是让对门去杀牌呢，还是让对门去跑牌呢？你作为跑牌来说，跑单张还不如跑双张。这个李达学又把这个方向带偏了。你手里不占大令，现在外边只见了一个大令，所以说还是吊主是首要的任务。

就应该绑掉了，因为你单人没有两个掉的快，还是单二掉，应该绑九吊住了。这还能拆个七，你自己这个牌型你就拆个三或拆小令，也不能拆这个七，完了再对尖杀牌。一手好牌打了细三，这样是闲家就把这个牌打扣了。一把成牌又打碎又打扣了，非常可惜。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闲家终于抓住一把机会，这个曲文蔚对黑桃山要主，然后点对门开令，对门只开了个大令，比较可惜。这个牌也可以选择开两个大令，留一个小令在手。

正确的这个上法是上红桃球，穷卫上了个尖，这样就开始在对门守了。

这个花打的也非常好。这个彭磊继续选择红桃，让对门去撒牌。这个王宗福去雕主肯定是不对的牌，可能去点一张方片或者花子都可以，但是雕主不是最佳的选择。这是庄家主牌分成功地从红桃身上跳走了。看看这时候穷位还能要他上手吗？这对，这个单三掉的非常的及时。这是李大学的大令，也没有留的必要了。这八二掉，这个红桃古王四也可以给放了。继续吊主也可以。现在就是考验取红位的时候了，看他青主坚不坚决。因为你不能让对手持续的杀红桃，杀红桃就挤到你的份了。

小令调得非常的果断。这一对红桃开实际还可以继续调主，外边剩一张主，他也可能知道。

雷达学应该选择跑骗子分。如果对门主清完了以后，你这个花和石都是有效的分。显然穷卫没有记住主。

0: 看看穴位，这个开给的非常不好，这个牌如果打出偏向球，那么这个牌可能就打成了，因为你的穴位主牌没有灯了，他没有敢打偏向球，也导致这把牌打碎。
1: 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桌前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6: 太棒了，那我要吃10碗饭。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7: 勤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是刘亚峰的庄，打六哈。这个牌是什么？是这个刘亚峰要的桃花单六，然后让这个雷叶民给定死了。那么这个牌从整体庄家两家的策略来看呢，就是说也是一把平牌吧，因为他这个虽然主能弱一点哈，长度还可以。那么副牌是黑桃对尖，骗子对尖哈。从这个闲家两家呢，这个牌宋徽官虽然这个主三个王俩大一小，十二张主，这个唐福刚他是十八张主，主的长度也够长哈，基本上看三牌就是一把平牌哈。好，看他们这个新牌哈。好，这时候唐福刚开了个小王哈，好继续。好，刘亚峰起手是个小调哈。哦，这口牌啊，就是咱们研究一下，作为你这个李叶民，他手里是什么？是大小王，刚才说了两对六，这个牌其实是很强的，这个牌其实都不怕这个四会官，这个俩大王的牌。如果说他能保持到最后，是有底的啊。这时候你，而且你手里是有对十对 K， 当上家上个负六的时候啊，你这个牌，你就索性就让出去，那么。他下家有分就有分，你自己占了主牌分，占了45分，外面偏30分，那么怎么分布的话，大不了你就让他捡呗。所以说他这个小王下的完之后，把自己这个整个主这个牌力啊给降下来了。好，他上手完直接打了个红桃尖，因为他知道对面红桃不吃了，跑外国分啊。对面加了个是方块石啊。好，这口也是哈，你作为李彦明，刚才你小王下完之后打了个红桃尖，这没问题，过对门分。那么你这口打个红桃石，是消耗对门这个主的数量。好，上六他又把大王下了，对负六调哈，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你既然想强调主的话，那你为什么刚才把那个红桃石打出了，让对门浪费一张主？如果说你想强调主，那么刚才打完红桃尖，你转手就转一手调主就完了，就不要让对门消耗那个主。所以说他打这个牌就前后是矛盾的。好，继续。大小王对负六对主六，这就这样就是轻松的把扔出去了，也不管这个底了。好，掉到现在咱们再看一下哈，咱看一下这个牌哈。现在李彦民手里你看剩什么主牌的结构哈，对十对 K。 那么他作为李彦民，你想没想到，就是说你如果这么掉下去的话，那么你这个对十对 K 你想怎么活？你越掉，你越把主牌这个数量这个空间越压缩的剩几张的话，那你十 K 的就活的就特别难了。这牌如果说刘亚峰弃手小掉，那么你就跟着刘亚峰的节奏走，边打边看，那这个牌应该是个，不能说成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说大不了可能底牌开个小王，就给这个闲家一个滴血，就打碎的啊，顶多就是个碎牌呗。你这样掉下来完之后，这个风险太大了。你看这个刘亚峰的结构，主牌结构好，对三对九全是些小主，完了他自己窝了一手分，完了这面宋徽官这个三个王虎视眈眈的盯着你这个主牌手里这些分，完了这个唐福刚。手里又是单六又是滚二，所以说打到现在的话，这个李彦民手里这个主牌分想活就很难了，所以说他这个打牌就是有点自作主张去打这个调主这个牌了。好，继续。
然后收了一会儿片子哈。你看这个刘亚峰，他就以为这个主啊是对门李彦民，这个主特别强，所以他也不顾了，就杀完我再调。对，就不顾一切，主六也出来了。啊，这个宋慧官这口也是打得特别好啊！你既然刁主行，那我把大的都扔了也没用了，收对门分。他看对门没分了，三五分。好，转手打了的红桃哈，还继续叫杀，让刘亚峰杀牌。刘亚峰这会儿放。好，这会儿牌停一下哈，这会儿牌这个宋慧官是打了一个单红桃 K 哈，从宋慧官这个角度讲，你主是没了哈，你这红桃 K 最好不要轻易的把这个 K 送给这个庄家上，这会儿牌最好打法是吗？是打个红桃八，打红桃八，因为这个李彦民第一口大牌的时候，他是把那个红桃尖打了哈，那么剩下那个尖势必是在唐福刚手里，说你这个时候打个八完之后。把牌权交给这个唐福刚，让唐福刚再打单红桃或者什么，你好在这个庄的下家去捡这个红桃开，这个红桃开一定是活的，这样他是你这么打的话，就是说主动的把这个送给庄家了，这是不可取的哈。继续，这刘亚峰这时候发现自己主也快没了，要明一下他这个骗子，我有对尖，结果他对门也没有单 K， 所以说这会儿牌出的也没意义。好，继续。好，这会儿听一下，这个唐福刚哈，这会儿他对门大的，你为什么要用对六管你对门，对吧？用单六管你对门这个案呢？你就随便给个四就完了。如果说让对门打的话，那么这时候对门打一个，比如说打对黑桃啊，或者什么都行，就是你没必要抢这手牌权，一定要，因为本身对门他那个主也不长，基本上他想拿牌权的机会都不是很大了，所以这会儿索性就把这个牌权让对门拿到，看对门打什么更合适一点，所以这手牌他是六管的是没道理的哈。继续。啊，他就想打对勾，他知道那个刘亚峰家对尖，结果你对勾还不大，骗了这个对门的十五分。好，你看这个李彦民啊，这会儿也是，他是没办法了，把这个对 K 也主动的送给这个唐福刚。这都是我刚才咱们说的哈，你这个随着你的主牌数量的空间的压缩啊，你这势必这四十分是很难活的。好，继续，又送给人二十分哈，这时候九十了。好哈，这口牌停下哈，刚才这个对 K 吊主的时候，其实这个刘亚峰是给主的哈，给了一对儿哈，那么你这个作为这个唐福刚最正确的打法是什么？这时候你要用，因为六是大的啊，王都下完了，主六都下完，六是大的，所以说你这时候需要你用单六确认一下刘亚峰这个主牌是不是没有了。那么如果这个牌，如果说这个对十，我举个假设，咱们假设如果说这个牌正好赶上这个对十是在这个刘亚峰手里，那你这个一下四十分。这好在是这时候这个李彦民手里还吃红桃，那如果说他红桃也绝的话，那么你这个对十是。就死得特别可惜了，这时候已经碎了哈。好，这口停哈，你看啊，这个李彦民这口升了对十，十杀了。好，你十杀了也行，这口我的建议是他跑完之后呢，如果说他整个看整个牌局，他这个对十其实他可以去搏一下，就是说
吊一下主，粮食都能活。那么你这口是没有分的，你杀这口他就是为了跑尸。但是你为了跑尸，你下口开他又拿尸吊，还继续你看一下。这会儿我就特别不理解，你又送给人家一个尸分，那你这口的话，正常你就随便打，或者打黑桃，打什么都行。你这尸还可以杀这个闲家这个红桃，结果你这尸就送给人家了。哦，这是135了哈，这把谭福刚打了一个红桃九，完之后他知道这个红桃尖是在对门家，把这个牌全给这个宋徽官传过来，打得特别聪明啊。好，这个宋徽官这个时候开始把这个黑桃对打出来，好，上了一个黑桃 K， 好，那个刘亚峰没管，好，继续对秋。好，这时候李彦民看了，给了个 K， 好，就是七。这时候刘亚峰没办法，这牌如果不管的话就要被几分的哈，说他这牌必须得用对尖给他管这一对秋了。好，咱看他形势。好，管死完了之后打了个对天的尖，好，打到这个时候的时候稍微停下。那么这时候那个刘亚峰是打了一个对黑桃五哈，他打的也没问题。这时候那么他这个他对门就对尸上，这么黑桃基本上分跑。但是如果说这个刘亚峰如果说能判断这个对这个牌这块判断清楚的话，这时候他如果打这个单黑桃出来，不管是十还是球，对门上尖再打这个黑桃十对的话，那么他这个手里这个黑桃二分是活的，那么这么打呢，就是他这自己手里这个黑桃十是被这个唐福刚的主子给杀了哈，也就是这么打的话能少跑十分。好，继续。

所以那次那个汤姆刚吃的时候全是煮的。减了175号 底牌扣了10分，三个血。这把牌呢，从刚开始我们看这把牌的时候，咱们就是判断说这把牌应该是一个平牌。那所谓的平牌就是说，大概率也就是说，既然你闲家开王了，那可能就是说这牌碎了。作为庄家呢，可能说给这个闲家下一把打牌上个血。但咱万万没想到是最后能打成175分，又打出两个底血。那么咱们来看研究这个牌整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李业民在自作主张，把自己很强的一个主牌，结果自己又要非要强调主，结果这个作为这个刘亚峰也是没办法，也跟着他把这个牌整个这个路子给领，可以说领错了吧。所以说我们打牌就是说不是一个人的事，打牌是得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作为一个比较厉害的高手的话，他不管是作为红花也好，还是做绿叶也好，都是把自己的职责能尽到最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个。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又到了这个世界杯要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了。哎，最近老是听我身边的朋友说，哎，世界杯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规划这个时间来看比赛。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来说，真的是全世界全球的顶尖球员都非常瞩目的一个赛事，并且都在备战这个世界杯。但是世界杯不光有高光的时刻，当然也有很多遗憾的瞬间。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伤别世界杯，因伤病遗憾离别世界杯，没有参加到比赛的这些遗憾的瞬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4年后的桑巴军团卷土重来，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巴西队长埃莫森客串守门员，这本是一次轻松的客串，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埃莫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原本巴西队轻松的训练氛围变得紧张起来。埃莫森锁骨骨折，正是这次客串门将的扑救导致他无缘2002年世界杯，这成为了埃莫森个人的遗憾。如果没有那次扑救，世界冠军和冠军队长的头衔应该都会戴在埃莫森的头上。可惜没如果，2002年的埃莫森如是，2006年的西塞如是。就在2006年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对阵中国队，比赛刚刚进行到10分钟，西塞在边路与郑智的一次拼抢中倒地，这次意外使得西塞严重受伤，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们揪心不已。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2个月遭遇指骨骨折，最少休战8周，让他的世界杯之旅画上问号。在康复之路上，贝克汉姆以时间赛跑，最终带着一只未痊愈的伤脚随三狮军团出征。他在对阵阿根廷时罚进点球，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正是他4年压力释放的时刻。2010年世界杯前3个月，贝克汉姆在 AC 米兰对切沃的比赛中，在中场前不久无对抗受伤，当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动作已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左脚跟腱断裂，他将缺席5到6个月的时间，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伤别南非世界杯的痛苦也成为了贝克汉姆足球生涯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巴拉克同样在世界杯上留下遗憾，2002年他半决赛中的进球帮助德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 而自己却由于累积黄牌在决赛中停赛，德国队最终无缘冠军。2006年，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仅一个月，他在足总杯决赛对普茨茅斯的比赛中受伤，他被凯文·博阿滕放倒在地，脚踝严重受伤，只能离开赛场。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了解，世界杯对他关上了一扇重重的大门。还在养伤的巴拉克也来到了南非，但他只能在场边和看台上目睹一切。这不仅是巴拉克世界杯生涯的终结，他的国家队生涯也随之结束。一次重伤让德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从此告别了日耳曼战车。4年后，又一位德国足球的悲情人物伤别世界杯，那是德国队即将征战巴西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亚美尼亚。罗伊斯在第43分钟一次对抗后痛苦倒地，当时他捂着自己的左脚，脸紧紧地贴在草皮上，他已经有了预感，自己第一次世界杯的梦想破碎了。罗伊斯被队医搀扶着一瘸一拐离开球场，那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在随后的2016年

0: 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又两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到4周。不过在复出后，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16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不莱梅的交锋中受伤，他第14分钟就坐在地上，看起来已无法坚持。虽然在短暂的处理后，马内暂时留在场上，但从他的步伐来看，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比赛。第20分钟，拜仁用萨内换下马内，马内被诊断为腓骨受伤，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10天左右的时间。虽然马内带伤入选了塞内加尔队大名单，但他的伤势比预计严重，要进行手术。世界杯开始前，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头号球星的缺席，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022-23赛季英超第11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儿，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外。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
1: Really not good news. Well, Diogo, yes, he will miss the World Cup. Pretty serious injury in the muscle, calf muscle.
0: 当时25岁的若塔错过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之旅。以他的上升势头，原本还有很多机会，但后来的那场悲剧扼杀了一切。若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赛场。法国队有5-6名肯定可以入选的球员因伤缺席2022年世界杯，这令他们的卫冕之路异常艰难。其中坎特和博格巴两位功勋球员均因伤缺阵。坎特在英超中的腿筋伤是迟迟无法恢复，令他缺席数月。博格巴的膝盖伤势由来已久，重返尤文后一直没有踏上赛场。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中场黄金组合不复存在。而新科金球先生本泽马的缺席更像一个谜。虽然年近35岁，但本泽马刚刚达到职业生涯个人荣誉的巅峰，只是他的大腿伤势并没有完全康复。本泽马仍在法国队大名单中，随着伤势渐渐好转，本来有可能赶上最后阶段比赛，但他和主教练德尚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法国队以正常的伤病理由并没有召回本泽马，本泽马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立即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充满坎坷，他只参加过2014年一届世界杯，后因录像门事件被国家队除名多年，连续缺席大赛，其中包括法国队2018年的夺冠之旅。虽然在2022年登上个人巅峰，但世界杯的缺席令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草草收场，这是他个人的遗憾，失去主将的法国队也无缘卫冕世界杯。艰辛与痛苦，梦想与追逐，世界杯从未失去他应有的魔力，只是那些伤别的巨星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失去了拥抱神圣舞台的机会。世界杯临近，每当传来大牌球员因伤病缺席的消息，便是世界杯的遗憾，更是

球员个人的遗憾。在已经确定因伤缺席世界杯的球员中，23岁的埃基蒂克本可以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虽然距离他法国队首秀的时间并不远，但埃基蒂克在国家队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预赛与乌克兰的比赛中，埃基蒂克打进国家队处子球，帮助法国队锁定了世界杯的参赛名额。本赛季高价转会利物浦后，埃基蒂克和球队几乎无缝链接。在已为利物浦出战的45场比赛中，他打进17球，目前仍是利物浦本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对于新战术体系的适应能力颇为出色，这一点也在入选国家队后得到了印证。3月同巴西队的热身赛，埃基蒂克首发出场，再次有一球进账。他本已成为得上世界杯名单上几乎可以确定的一席。然而，就在欧冠1/4决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次回合比赛中，埃基蒂克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无法坚持被替换下场，赛后被诊断为右脚跟腱断裂，将缺席赛季剩余比赛，也肯定无缘世界杯。接受完跟腱手术的埃基蒂克正在养伤中，预计将会缺席8到10个月。错过首次大赛的机会，对埃基蒂克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样23岁的哈维·西蒙斯在上个月确定无缘世界杯后，几乎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的所有内容，只留下了一条伤病报告。看起来这次因伤缺席让他心碎不已。哈维·西蒙斯本赛季转会热刺后曾被寄予厚望，但他整体融入球队的速度较慢，热刺队也由于伤病和状态的原因持续低迷，现在还在为保级而战。哈维·西蒙斯在热刺已经历2次换帅，在德泽尔比上任之后，他的状态有所提升，在同布莱顿的比赛中奉献1球1助攻，但他在中场前不久倒在地上难以起身，热刺队已没有了换人名额，哈维·西蒙斯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坚持比赛。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他的疲惫。就在几天后和狼队的比赛中，哈维·西蒙斯再次倒地，表情痛苦，被替换下场。赛后诊断结果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不仅令他缺席了热刺队的保级大战，也确定缺席世界杯。哈维·西蒙斯作为荷兰队的重要球员，失去了再次征战大赛的机会。近日，哈维·西蒙斯在接受手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看起来他的情绪已经平复，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赛季末正是球员出现伤病的高发时段，由于是世界杯年，大赛临近也加剧了球员重伤的痛苦。格纳布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自己将无缘世界杯的消息。他是在备战与斯图加特的比赛时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官方宣布格纳布里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时间缺阵。本赛季格纳布里虽不是拜仁的绝对主力，但整体表现尚可，交出了10球12助攻的2双成绩单。在德国队中，他仍是纳格尔斯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世预赛中有3球进账。对已经30岁的格纳布里来说，他肯定不愿放弃这有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拜仁与巴黎的欧冠半决赛之前，人们看到了格纳布里坐着轮椅又拄着双拐随队出征的场面，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仍是拜仁和德国队不可分割的一环。皇马和巴西队也在近期不断遭遇打击，罗德里戈和米利唐两人都已经确定赛季报销并无缘世界杯。罗德里戈在2月曾因肌腱炎缺席了1个月，就在他刚刚复出与赫塔费的比赛中，第55分钟替补登场，第66分钟一次落地支撑时扭伤右膝。当时罗德里戈经过短暂治疗后仍坚持踢完了比赛，但赛后确诊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将缺席10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
罗德里戈在3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

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三年，已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0: 三辆黑色轿车陆续抵达北京奥体。上一次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带队，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来到北京，还是在8年半以前的2017年11月。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和万建斌已经率先来到中国足球青训中心。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是这一次北京行的领队。然而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如今头衔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的教授温格。这也是温格第一次以非阿森纳主帅的身份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距离青训中心办公室外几十米的训练场上，中国足协2012年年龄段精英训练营，也就是14岁的小朋友们，正在教练组组长雷腾龙的带领下进行训练。星期四的夜晚，他们将前往英国，与曼联、伯恩利、诺丁汉森林、利兹联等英超球队的同年龄段梯队进行比赛。这也是这一批孩子第一次正式组队，第一次去海外比赛的亮相。了解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和就青少年培养给出相关建议，是国际足联代表团北京行第二天来到这个场合的目的。青训中心于去年11月15号成立，推出5级青训中心概念，从国家到大区到省到市再到县。大区层面目前已经共建5个大区青训中心，目标则是培养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足球人才。40多分钟的时间，一堂课的时间，77岁的温格在听完汇报之后给出了非常细致的问题和建议。
1: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首先我想说，这个展示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能够从此看到这个架构和体系是非常有雄心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架构当中，很大部分都是从城市中选材。对于乡村的孩子，具有更少机会的孩子来说，有什么着手的方向？但是确实这个计划是很棒的。另外，我。

0: 我想你们目前一定是着眼于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以2035年为目标，那么我们2035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球员？有了这样的目标，教育训练政策统一的设定，就可以寻找更合适的球员。
1: 如何选材？如何在10年内有针对性的选材？教授温格一直在表达的是，国际足联可以提供更多帮助，并且就青少年选择和中国达成更多可能的合作。比如，国际足联的专业球探团队可以帮助青训中心去选择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比如可以考虑把所有训练中心的每一堂训练课视频录下来，随后由专业团队集中分析球员的进步空间，并且提出一些专业建议。再比如可以在国际足联的网上训练中心进行所有的资源共享。来到训练场边的温格也给教练组组长雷腾龙和队员们送上了诚恳的观后感。今年35岁的雷腾龙是前国脚，曾效力于北京国安队，也有过在葡萄牙踢球的经历。温格直接表态，我很喜欢你的训练课。
2: Good.
3: So here.
2: So you players are all under 14?
4: 你的队员都是10岁以下的。
2: 对 ，Yes. We are good, dynamic.
4: 做得很好，你的运动能力都很不错。
2: Every age is a step.
0: 每个年龄段都是一个台阶。
2: To continue to.
0: 你需要跨过去，才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
2: So 14 is an important age.
0: 14岁是很重要的分水岭。
2: Until 13.
0: 因为直到13岁前，每个孩子都梦想成为职业球员。
2: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When the first,
0: 当第一次筛选到来时，有些人会面对现实，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所以14岁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顶级球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斗志，每天都渴望进步。
2: Consistency in your motivation, and to be ready every day.
0: 我告诉他们，这种心态上的坚持非常重要。成长不是一条直线，会有起伏。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必须保持专注和动力。
2: So when it doesn't go as well as you want, you have to keep the focus and the motivation.Hello，
4: 大家好。
5: 你好，
6: 打招呼。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天天学英语。
2: I like the way you are all concentrated and the energy you put in your game。
4: 很高兴看到大家非常专注于训练，以及你们对训练的投入。
2: And you have to fix when you go home every night to think how well you did in training and what you do well.And what less well,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and do it better.
4: 当然，你们每天回到家之后，也需要去不断去思考今天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以帮助自己明天能够做得更好。
2: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improvement of a player is that always think how can I do better than.
4: 对于球员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永远要去思考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
2: And in your position, you have to be perfect technically.
4: 对于大家来说，你们在未来，你们要做一个未来的职业球员的话，你们的技术必须要是完美的。
2: And they are young football players.
4: 然后，鉴于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
2: So before you get the ball, you have to analyze well the situation and try to make the optimal decision.
4: 比赛要求你们必须在拿球之前就做好一个动态的决策，考虑好一切的情况。
2: And once you do that, and after execute it well, but that's technique.
4: 但是你需要在之前做好这一切，然后你才能够去做好一个好的执行，好的一个决策，完成一下一个动作。
2: And you have a good coaching team, respect them, they will help you.
4: 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练组的团队，你们需要支持他们，尊重他们，来让他们来更好的帮助你们。
2: To become better players, you know.
4: 来帮助你们成为更好的球员。
2: So you are the future of China.
4: 所以你们是中国的未来。
2: Yes.
6: 是吗
3: ？Yes.
2: Good.
4: Self confidence.
2: So I wish you well. Continue like that.
6: 我祝福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
4: 好，谢谢。
2: Thank you.
1: 这一天下午，温格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如何去挖掘球员。这其实也是国家足球青训中心的终极目标。对于这群即将前往英国参加交流比赛的14岁队员们来说，对于教练组组长雷腾龙来说，这次访问比赛是他们宝贵的实战经历。而这次相逢能否带来更多合作的可能，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期待。
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6: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7: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8: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9: 10号晚上吧。
7: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9: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8: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7: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 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1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

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辐射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一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宇宙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6: 我也吃过亏，这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5: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6: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5: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7: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一贯，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加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突破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键是关键，
1: 看不明射了线，
0: 就记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1: 要看清眼擦亮。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那昨天的牌局呢，正好是完整的一期，也就是我们的胜出方的选手呢，在最后时刻跟大家挥手再见，今天将会迎来一位新的挑战者。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第一队出场呢，就是我们新晋胜出的两位选手，来，有请两位老哥，有请王春福、彭磊两位。哎呀，两位老哥可能还不太习惯，哎，我怎么就成为胜出选手了？觉得我们因为昨天的时间啊比较紧张，结尾本来想采访一下两位老哥的心得哈，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接着采访一下。说实话，昨天赢的觉得轻松吗？
3: 不轻松，打的都挺好的，但是还是有失误的。
2: 有小的失误在所难免啊，但是我看两位老哥的这个配合度啊越来越好了，那还是希望今天两位都有好的牌运好吗？也祝福两位老哥，来，欢迎，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请出的是一对挑战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让我们有请曲红卫、毛达雪两位。啊，对不起，是李达雪老哥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看到这个女士来了呀，这有点紧张，是我们的李达学大哥啊，还有我们的曲红卫。其实呢，朋友们对你们都非常的熟悉，因为经常来咱们的现场。刚才我看备赛的时候，两位也非常的认真，觉得目前咱们胜出的这一对选手的实力和自己比，怎么评价呢？
4: 有一定实力，但是最终还是要看牌运。
2: 最终还是要看我们的牌运哈。两个人搭档多长时间了？
4: 我们认识20多年。
2: 那这个默契度就不用再深问了哈，相信在我们的牌桌上一定会展现的酣畅淋漓，好吧？来，也欢迎两位，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季赛榜，目前呢有4队选手在我们的季赛榜上。如果今天或者是今天以后有哪一队选手成为我们的4胜以上的胜出选手，那将会替换掉我们的4连胜其中的一队，以此类推，所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礼品是，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显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纤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兵大哥，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咱们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去把这个李大雪摸了上妆，摸牌上妆以后呢，他底牌扣了五分，手中20张主。看看这个李大雪第一时间能不能给对门领出一个钓主一个方向。选择了一个小钓，还是选择单三或单二钓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手中呢只有一个小令，外边偏了5个令，但是你主牌呢20张主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就是托管了。所以打牌呢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为什么要拿单三去钓主呢？给对门一个，告诉对门一个钓主一个紧迫感，并且给对门就是这个钓主这个节奏给带起来。如果对门没有其他的想法呢，可能就配合你去强钓主。

穷卫刚才舍了铁的对勾，可能给两补也可以。李大学再次上手以后，看看这把单三吊主，实际开盘就应该单三吊主，开盘就应该领出一个吊主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这样人家对门就配合你去吊主，因为你开盘小吊呢，对门上了一个主二，如果你领出强调方向呢，对门至少能上个单三。这是考验穷位，应该上第五。对，打得非常好。看看穷位是单三呢，是八二吊主。又转身打负了。

打了就是这个雷达学这个开盘这个思路没有给领好，实际打滚子你把牌的方向领好了，实际打起来就非常的一个容易，也非常简单。

那么这个时候李大学已经全主了。铁了两张单主，对门的八二也没给你调出来。

就是这把牌的结果不管怎么样，但是你作为庄家呢，你的手牌需要怎么打，你要第一时间呢传送给对门，让对门配合你去打，这样打起来呢也非常的轻松，也非常好打。

看看李大学的记牌能不能拿出棒三吊主。记牌还是记得非常好。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也为这个新上场的选手呢准备了咱们的新乐乳业的七加一的功能酸奶啊，这里面呢有七株意大利微七复合菌和膳食纤维，我们的两位朋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两位盛况的朋友都有，咱们可以随时的给自己喝上一口加加油。好，我们提示一下新上场的两位朋友，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各位注意一下。来，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就把牌呢装在棚里，底牌扣得非常好，底牌扣了六张黑桃，他选择不扣分，但是尽量扣一门，尽量把这门缩短，可有一个这个跑夫呢和主牌杀牌的一个空间。

当看着庄稼给施以后，这个穷卫非常的聪明，把地块给拆开。这样子就死了一张块，庄稼300。他打了这个穷卫打的是非常聪明的吧。

雄卫上大令抢这首白犬。那么李大学能不能跑两张花子，对，把花子尽量的缩短。这个彭磊打的是非常聪明，因为李大学打了一张花子尖，他点了一张花子五，见对门有没有开或者尖。这第十打得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漂亮啊。

对，方便俩球，方便俩球闯过去以后，看看能不能打出偏向棒骨。选择了打单骨，还是打双棒骨更好一些，因为你棒球都大了。

0: 看一下王宗福最后的收口，是单开调呢，棒球调非常好，因为外边有个小令是个名牌。这样式呢，庄家成功出三，下把王宗福坐庄打四。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的老朋友再回到现场的时候，应该说对这个现场并不陌生。我觉得哈，两位也不应该存在什么这个慢热的一个状态，火力全开就对了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的四位选手啊。奖品呢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就把那个庄稼呢给了一个对门一个岩石，这个彭磊选择开个小令。就从彭磊这一手牌看，开小令啊稍微有点勉强，但是他考虑开小令可以过五，可以他就依然选择开了一张小令。同样这一把牌呢，这个庄家你看你这个开牌两张单四吊主，就是把吊主的节奏马上就带起来了。就五分选择了跑牌，也非常好。

熊卫是非常配合，又给对门反点回去。

那么由于庄稼领的方向非常明确，这个彭磊上手以后直接选择了棒交吊主，副牌一张也没有动。这就是庄稼你领出思路的一个非常重要性。吊完棒尖以后又选择棒六吊，这两棒吊的时机非常的有劲儿。这两棒吊了，也把庄家的主牌牌型调整到位。这张十也打的时机非常好，打五打十，虽然死了，遇到这个庄家的尖，这样上手以后呢，下把你上手以后可能就需要打黑桃 K 了，就把自己的下一步的这个行牌计划呢就是打通了。这对主四应该打色对，这俩大力下的非常果断。这张刚才一张黑桃十就是给这张黑桃开做一个铺垫，不死那张十就活不了这张开。看看李大学又点黑桃，这时候可以选择打红桃棒球，因为外面明了偏有黑桃单开，在对手手里。

打黑桃不吃了以后，你还去跑牌，那你就是不如刚才打红桃还是比较好一些。这样是庄家开令成功，开了一个小令，下把彭磊可以吃一个小令的血，吃一张血打六。

好，我们也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啊。这把呢，我们的奖品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蒜带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条件很简单，上供不干锅，牌打碎，我们的奖品送上来。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把庄稼有选择了开六，开了一大一小，如果成牌可以直接上十。

一张黑桃签打完以后，可能和通过这手牌和对面交流以后，打出黑桃棒开，见着对面给了一张单尖，可能要选择点一张黑桃九。

李大军上一手以后，选择点片子舞，他是单打，庄家是肯定要杀牌的。

看看这个单溜上手以后能不能打出骗子滚球来。还继续单打，看看最后这个主六上手以后能不能打出骗子。那他对自己上手，似乎还是很有信心。

要是再加了十分，又遭遇了第二。穷位可能是也可以加上15，这样是减到了105分。

0: 这把也就剪到这么样了，105分，庄家开了一大一小，成功上十，下把王中福坐庄，吃三个血打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那我们看到这把呢，我们要恭喜咱们的王中福和彭磊两位老哥获得了奖品鼓励，打到了局点。我们也鼓励一下上贡方的选手，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三个贡，只要上贡不干锅捡到80分，我们的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庄家这个主牌是非常强，两家抓了12个士。但是庄家呢，王宗福底牌扣了还是略有瑕疵，应该给6张方片扣到底下，至少有一门不吃。他选择了这样是扣了这个片和草花，结果两门都吃。如果扣6张方片呢，至少是放片这门不吃。这张牌打了比较虚，点了一张花子扇。

先到了25分，抵达岭应该下了。

所以这把牌成牌是一点悬念也没有了，就是看这个闲家最后能捡到多少份吧。碰了一上手以后应该明一张片开，对。

出这个黑桃棒球也非常好。看看能不能选择棒石雕主，对，这棒石雕的是非常好。

这个庄家的主牌也调整到位。看看王正福是滚石吊主呢，还是八二吊主？还是应该选择八二吊主，因为手中得有六滚子。对，这个炸牌啊，主牌必须得留滚子。见到这个闲家没有主以后，可以选择打黑桃半开。打第六的时候呢，对门已经不吃黑桃了。可以点黑桃，碰里撒完牌之后打出黑桃半件，这把牌就到此为止，就结束了。这地尖对门给了一张单十，那是庄家就成功的过十，1-0领先。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咱们要恭喜彭磊和王忠福两位呢先下云层，三局两胜的比赛马上进入到第二局，四位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把牌呢，闲家王宗福选择开了个小六，他可能考虑自己的副牌还可以，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话，小六买一张底看一下。但是这把牌也是非常有看点。

这个对门开这个小令呢，给这个彭磊也带来了一定的误判，因为对门开小令呢，他以为对门的主可能很长，

所以棒尖掉的不是太好，还是单调呢，相对能好一些。这样是闲家又捡到了主牌的15分，这15分是不应该活的。

又挤到了穷卫的十五分。看看这个李大学敢不敢上分。没有敢上分。

离大学可能能选择滚子二钓。一看，仙家两家都没有主了。

川下去理大学，选择了打黑桃、红桃地沟，因为它占有地开，实际效果恐怕不如打花子对秋相对好一些。

陈老师捡到了115分，然后花子尖一打，这个牌就碎了。

他是先家开一个小店，成功了，把这个牌打碎，也对时势明大，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回呢，我们鼓励上工方的选手哈，为大家送上的是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供不干锅，还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却把干锅闲家得以喘息，不然的话庄家可能又会选择开令，选择进攻。这十五上来非常好啊，对对门这个牌这个有一个大约的一个判断。这对十读的也非常的果断。

看理大学能不能拆这个棒啊？对，这个富山拆的非常的好，因为你手里有棒卷。

这个对付山可以拆。165分，这个王宗福可以选择棒二吊一下，因为你这个手牌呀、很难再上手了，把你这个第二这个有效的资源呢给利用上，让对门过两个小单张，帮对门调整一下牌型。

其实呢，庄家呢，长话五分，先减120分，先牌打碎了。长话开没赶上，没赶上还不如上了，实际上不上都是死，你不如选择上了，就上以后可能对手的长话师，可能还得割手的饼。这个王宗福呢，这一对二还没有掉出来。

由于这把干锅，所以说这个牌主要是双方都打不出底血，也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结果。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比赛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了，还是希望四位选手能够提高注意力。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琵琶牌实际又是一个闲家很好的一把开令的机会。实际作为彭磊来说，对门要了主，你占了俩大令，副牌红桃占一家棒开，偏好占两家一开，主牌有棒三有滚二，实际可以彭磊可以主动开一个大令。因为对门要了主，你的主牌是十四张主，所以说你主动开个大令还相对比较好一些，因为你占两门副牌，主牌呢开一个大令，你手里还剩个大令，还剩棒三又滚二，也就是说对门的主牌分和副牌分，你基本上都能收到。

看看这张方便件和对门交流以后能不能打出方便开。

又把牌权传给对门，

就拿个小令去撒牌，可以拿个十去撒牌，实际这个片实际是大的，你记不了是大的，可以拿个主牌十去撒牌。他学就把领出一个强调一个方向，因为他手里就占一个小令，还给这个撒副牌的时候拿小令给撒出去了。

唐僧浮上手以后，还是选择钓主，应该选择打副还是比较好一些。用了一看对面钓主，大令又反钓，可能要给管二钓出来了。可能要给棒三钓出来。作为王宗福来说，因为对手已经领出强调了，你这个牌还是不要给对门领出一个强调还是比较好一些，应该及时去打红桃。看看现在能不能打出红桃来。

看看穷威这对这样下来以后能不能打出红桃球来，打红桃开，所以可以点一张红桃球确认一下，因为外边已经下了俩开。如果球闯过去以后，可以选择打黑桃棒，这样，闲家就捡到了140分。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的四位选手，送上的一个奖品呢是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但我们的条件呢是扣零，一张就行，庄家打成，闲家打碎，我们的奖品送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是把那个贤家李大学抓住了机会，看对门穷未要的主，选择自己开了一个大令，

看看三十分，庄家没有选择杀牌。这三十分可以选择这个滚二给他杀掉。

熊为这个主三上手油，可以到棒尖儿。现在选择黑桃滚王八，这样是捡到了115。对，这红桃棒尖继续给庄家施加压力。

看看彭磊打了红桃棒球，就是说考验庄家，看看庄家怎么跑牌，可能跑个花十带一张主，见到对面跑主以后，看看彭磊怎么打。榜二吊主，130分。这几口红桃给庄家压力不小。

对，上分巡位不应该上第二了，刚才已经捡着地门的主牌分了，但是选择上了偏五，加一个偏十也可以。

先滚着二吊，先把对面的主牌分先给带走。这二是呢，闲家开了一个大令，成功打碎。下把是李达学坐庄，吃两个血。

十分吊足，当时闲家就全收了。由于这把是干锅，等全收，也就是将将是个碎牌。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咱们的比赛接近尾声了，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亮，

把牌呢，双方都没开令。李达学上手以后，选择了点了一张红桃五，为自己这个红桃对开，寻求一条出路。见到红桃尖以后，打出了红桃半开。

里敢加二十。既然小令调啊，就不如八二调了。但是现在这个四家都领出调主这个方向呢，显然是对庄家彭磊是最有利的。他这管六调了有点急，可以选择单三调，给管六留在手里。因为你现在调了主牌张素调了还不够，这样是对门上手以后，可能是大令滚勾就调出去了。

这是调了第十五圈组，现在就是外边总共出了58张组。作为彭磊来说，加你手中

要是庄稼棚里把红桃棒丝也给跳走了，这时候打红桃钩，这个庄稼也可以撒牌了。棚里撒完牌之后，选择点了一张红桃，实际应该掉张主，因为外边有张小令，是一张明牌。这个李大学没有看出这个棚里这个意图，他是明显出来找尖儿，也可以这个尖儿也可以不下。下了以后也可以小点，因为你李达学呢，花子即使拆了个尖了，那个尖也要留在手，那个尖儿在手上要保护这一对球，既然把对手的对开放了，你可以给他放了，但是你这个对球和尖儿得留个空牌。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选手，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把牌呢庄家相对简单一些，因为正好六张方片扣在下面，对门要的主，开牌穷位呢也选择了掉了一张主，看看对门想怎么打这个把牌。但是李大仙上手以后又给小点一张主回来，

庄家开盘就是两家都在这吊主，显然这个闲家上手以后就开始动腹，打了一张黑桃尖以后打骗尖。这个穷卫呢之所以没上主三呢，就是想帮对门杀一下方片。实际这个对开还是不用着急动，可以继续选择吊主，因为你这个黑桃呢一二三还是空牌。等对手再打出单张或是棒以后，你再联动一下。你那是就是骗子可以杀牌帮对门吊，黑桃是控副帮对门吊主。

就王宗福没有东西打了，就选择调主，就是显然是肯定不对的。就这个时候，你就是避而出户，也不能去调主。

庄家两方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吊住。看这个彭磊上手以后就打负，上手以后就打负。作为这个王宗甫来说，因为你手里不占令，也不代表对门手里没有令。可以选择打片棒或者花子尖儿。对，你看对门也没办法，你这样式是让对门去杀牌呢，还是让对门去跑牌呢？你作为跑牌来说，跑单张还不如跑双张。这个李达学又把这个方向带偏了。你手里不占大令，现在外边只见了一个大令，所以说还是吊主是首要的任务。

就应该绑掉了，因为你单了没有两个掉了快，还是单二掉，应该绑九吊住了。这还能拆个七，你自己这个牌型你就拆个三或拆小六，也不能拆这个七，完了再对尖杀牌。一手好牌打了细散，这样是闲家就把这个牌打扣了。一把成牌又打碎又打扣了，非常可惜。

0: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野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了。

这把闲家终于抓住一把机会，这个曲荣威对黑桃山要主，然后点对门开令，对门只开了个大令，比较可惜。这个牌也可以选择开两个大令，留一个小令在手。

正确的这个上法是上红桃球，穷卫上了个尖，这样就开始在对门守了。

这个花打得也非常好。这个彭磊继续选择红桃，让对门去撒牌。这个王宗福去雕主肯定是不对的牌，可能去点一张方片或者花子都可以，但是雕主不是最佳的选择。这是庄家主牌分成功地从红桃身上跳走了。看看这时候穷位还能让他上手吗？这对这个单三掉的非常的及时。这是李大学的大令，也没有留的必要了。这八二掉，这个红桃古王四也可以给放了。继续吊主也可以。现在就是考验穷位的时候了，看他青主坚不坚决。因为你不能让对手持续的杀红桃，杀红桃就挤到你的份了。

小令调得非常的果断。这一对红桃开实际还可以继续雕琢，外边剩一张琢，他也可能知道。

雷达学应该选择跑骗子分。如果对门主清完了以后，你这个花石都是有效的分。显然穷卫没有记住主。

0: 看看酒味。这个开给的非常不好，这个牌如果打出偏向球，那么这个牌可能就打成了，因为你的群红卫主牌没有灯了，他没有敢打偏向球，也导致这把牌打碎。
1: 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哎，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反而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克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万趣，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5: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4: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5: 5分钟时间，
2: 这可信吗？
5: 这个绝对可信的。
4: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5: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4: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6: 这是真的吗？
4: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6: 那我就扫
4: 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6: 按照这个操作呗。
4: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6: 啊，进去了。哎，
4: 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6: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4: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2: 喂，
7: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2: 你好，小高啊。
7: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

0: 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1: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2: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3: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4: 哦哦，是我的。
5: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4: 你信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毒鸡蛋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的吗？怎么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3: 能信他们？
4: 走吧走吧走吧，别被骗了。
1: 哼，骗子！
6: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7: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1: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

0: 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先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6: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过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8: 回不来。
7: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9: 铁本金铁本金。
7: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
7: 借贪心，
11: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2: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3: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4: 借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5: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5: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又到了这个世界杯要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了。哎，最近老是听我身边的朋友说，哎，世界杯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规划这个时间来看比赛。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来说，真的是全世界全球的顶尖球员都非常瞩目的一个赛事，并且都在备战这个世界杯。但是世界杯不光有高光的时刻，当然也有很多遗憾的瞬间。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伤别世界杯，因伤病遗憾离别世界杯，没有参加到比赛的这些遗憾的瞬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4年后的桑巴军团卷土重来，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巴西队长埃莫森客串守门员，这本是一次轻松的客串，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埃莫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原本巴西队轻松的训练氛围变得紧张起来。埃莫森锁骨骨折，正是这次客串门将的扑救导致他无缘2002年世界杯，这成为了埃莫森个人的遗憾。如果没有那次扑救，世界冠军和冠军队长的头衔应该都会戴在埃莫森的头上。可惜没如果，2002年的埃莫森如是，2006年的西塞如是。就在2006年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对阵中国队，比赛刚刚进行到10分钟，西塞在边路与郑智的一次拼抢中倒地，这次意外使得西塞严重受伤，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们揪心不已。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2个月遭遇指骨骨折，最少休战8周，让他的世界杯之旅画上问号。在康复之路上，贝克汉姆以时间赛跑，最终带着一只未痊愈的伤脚随三狮军团出征。他在对阵阿根廷时罚进点球，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正是他4年压力释放的时刻。2010年世界杯前3个月，贝克汉姆在 AC 米兰对切沃的比赛中，在中场前不久无对抗受伤，当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动作已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左脚跟腱断裂，他将缺席5到6个月的时间。

1998年，贝克汉姆在世界杯上以全场最佳进球纪录保持了领先。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 伤别南非世界杯的痛苦，也成为了贝克汉姆足球生涯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巴拉克同样在世界杯上留下遗憾。2002年，他半决赛中的进球帮助德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而自己却由于累积黄牌在决赛中停赛，德国队最终无缘冠军。2006年，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 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仅一个月，他在足总杯决赛对普茨茅斯的比赛中受伤，他被凯文·博阿滕放倒在地，脚踝严重受伤，只能离开赛场。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了解，世界杯对他关上了一扇重重的大门。还在养伤的巴拉克也来到了南非。 但他只能在场边和看台上目睹一切。这不仅是巴拉克世界杯生涯的终结，他的国家队生涯也随之结束。一次重伤让德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从此告别了日耳曼战车。4年后，又一位德国足球的悲情人物伤别世界杯，那是德国队即将征战巴西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亚美尼亚。罗伊斯在第43分钟一次对抗后痛哭倒地。 当时他捂着自己的左脚，脸紧紧地贴在草皮上。他已经有了预感，自己第一次世界杯的梦想破碎了。罗伊斯被队医搀扶着，一瘸一拐离开球场。那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 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在随后的2016年和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有两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到4周。不过在复出后， 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 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6分之一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 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不莱梅的交锋中受伤，他第14分钟就坐在地上，看起来已无法坚持。 虽然在短暂的处理后，马内暂时留在场上，但从他的步伐来看，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比赛。第20分钟，拜仁用萨内换下马内，马内被诊断为腓骨受伤，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10天左右的时间。虽然马内带伤入选了塞内加尔队大名单，但他的伤势比预计严重，要进行手术。世界杯开始前，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 头号球星的缺席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022-23赛季英超第11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儿，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外。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

可以入选的球员因伤缺席2022年世界杯。坎特在英超中的腿筋伤是迟迟无法恢复，令他缺席数月。博格巴的膝盖伤势由来已久，重返尤文后一直没有踏上赛场。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中场黄金组合不复存在，而新科金球先生本泽马的缺席更像一个谜。虽然年近35岁，但本泽马刚刚达到职业生涯个人荣誉的巅峰，只是他的大腿伤势并没有完全康复。本泽马仍在法国队大名单中，随着伤势渐渐好转，本来有可能赶上最后阶段比赛，但他和主教练德尚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法国队以正常的伤病理由并没有召回本泽马，本泽马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立即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充满坎坷，他只参加过2014年一届世界杯，后因录像门事件被国家队除名多年，连续缺席大赛，其中包括法国队2018年的夺冠之旅。虽然在2022年登上个人巅峰，但世界杯的缺席令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草草收场，这是他个人的遗憾，失去主将的法国队也无缘卫冕世界杯。艰辛与痛苦，梦想与追逐，世界杯从未失去他应有的魔力，只是那些伤别的巨星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失去了拥抱神圣舞台的机会。世界杯临近，每当传来大牌球员因伤病缺席的消息，便是世界杯的遗憾，更是球员个人的遗憾。在已经确定因伤缺席世界杯的球员中，23岁的埃基蒂克本可以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虽然距离他法国队首秀的时间并不远，但埃基蒂克在国家队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预赛与乌克兰的比赛中，埃基蒂克打进国家队处子球，帮助法国队锁定了世界杯的参赛名额。本赛季高价转会利物浦后，埃基蒂克和球队几乎无缝链接，在已为利物浦出战的45场比赛中，他打进17球，目前仍是利物浦本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对于新战术体系的适应能力颇为出色，这一点也在入选国家队后得到了印证。3月同巴西队的热身赛，埃基蒂克首发出场，再次有一球进账。他本已成为德尚世界杯名单上几乎可以确定的一席，然而就在欧冠1/4决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次回合比赛中，埃基蒂克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无法坚持被替换下场，赛后被诊断为右脚跟腱断裂，将缺席赛季剩余比赛，也肯定无缘世界杯。接受完跟腱手术的埃基蒂克正在养伤中，预计将会缺席8到10个月，错过首次大赛的机会对埃基蒂克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样23岁的哈维·西蒙斯在上个月确定无缘世界杯后，几乎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的所有内容，只留下了一条伤病报告。看起来这次因伤缺席让他心碎不已。哈维·西蒙斯本赛季转会热刺后曾被寄予厚望，但他整体融入球队的速度较慢，热刺队也由于伤病和状态的原因持续低迷，现在还在为保级而战。哈维·西蒙斯在热刺已经历2次换帅，在德泽尔比上任之后，他的状态有所提升，在同布莱顿的比赛中奉献1球1助攻，但他在中场前不久倒在地上难以起身，热刺队已没有了换人名额，哈维·西蒙斯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坚持比赛，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他的疲惫。就在几天后和狼队的比赛中，哈维·西蒙斯再次倒地，表情痛苦，被替换下场。赛后诊断结果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不仅令他缺席了热刺队的保级大战，也确定缺席世界杯。哈维·西蒙斯作为荷兰队的重要球员，失去了再次征战大赛的机会。近日，哈维·西蒙斯在接受手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看起来他的情绪已经平复，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赛季末正是球员出现伤病的高发时段，由于是世界杯年，大赛临近也加剧了球员重伤的痛苦。格纳布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自己将无缘世界杯的消息。他是在备战与斯图加特的比赛时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官方宣布格纳布里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时间缺阵。本赛季格纳布里虽不是拜仁的绝对主力，但整体表现尚可，交出了10球12助攻的两双成绩单。在德国队中，他仍是纳格尔斯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世预赛中有3球进账。对已经30岁的格纳布里来说，他肯定不愿放弃这有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拜仁与巴黎的欧冠半决赛之前，人们看到了格纳布里坐着轮椅又拄着双拐随队出征的场面，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仍是拜仁和德国队不可分割的一环。皇马和巴西队也在近期不断遭遇打击，罗德里戈和米利唐两人都已经确定赛季报销并无缘世界杯。罗德里戈在2月曾因肌腱炎缺席了1个月，就在他刚刚复出与赫塔费的比赛中，第55分钟替补登场，第66分钟一次落地支撑时扭伤右膝。当时罗德里戈经过短暂治疗后仍坚持踢完了比赛，但赛后确诊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将缺席10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罗德里戈在3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这可能也为他这次的重伤埋下了隐患。米利唐在近几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缺席了皇马和巴西队很多比赛。去年12月，米利唐在同塞尔塔的比赛中在回防时倒地，随后被队医搀扶离场，赛后被诊断为左腿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今年4月，刚复出不久的米利唐在与阿拉维斯的比赛中，在一次射门时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3年，已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0: 三辆黑色轿车陆续抵达北京奥体。上一次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带队，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来到北京，还是在8年半以前的2017年11月。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和万建斌已经率先来到中国足球青训中心。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是这一次北京行的领队。然而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如今头衔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的教授温格。这也是温格第一次以非阿森纳主帅的身份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距离青训中心办公室外几十米的训练场上，中国足协2012年年龄段精英训练营，也就是14岁的小朋友们，正在教练组组长雷腾龙的带领下进行训练。星期四的夜晚，他们将前往英国，与曼联、伯恩利、诺丁汉森林、利兹联等英超球队的同年龄段梯队进行比赛。这也是这一批孩子第一次正式组队，第一次去海外比赛的亮相。了解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和就青少年培养给出相关建议，是国际足联代表团北京行第二天来到这个场合的目的。青训中心于去年11月15号成立，推出5级青训中心概念，从国家到大区到省到市再到县。大区层面目前已经共建5个大区青训中心，目标则是培养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足球人才。40多分钟的时间，一堂课的时间，77岁的温格在听完汇报之后给出了非常细致的问题和建议。
1: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首先我想说，这个展示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能够从此看到这个架构和体系是非常有雄心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架构当中，很大部分都是从城市中选材。对于乡村的孩子，具有更少机会的孩子来说，有什么着手的方向？但是确实这个计划是很棒的。另外，我想你们目前一定是着眼于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以2035年为目标，那么我们2035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球员？有了这样的目标，教育训练政策统一的设定，就可以寻找更合适的球员。
2: And to unify the whole policy of the technical policy, the best possible.
0: 如何选材？如何在10年内有针对性的选材？教授温格一直在表达的是，国际足联可以提供更多帮助，并且就青少年选择和中国达成更多可能的合作。比如国际足联的专业球探团队可以帮助青训中心去选择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比如可以考虑把所有训练中心的每一堂训练课视频录下来，随后由专业团队集中分析，分析球员的进步空间，并且提出一些专业建议。再比如可以在国际足联的网上训练中心进行所有的资源共享。来到训练场边的温格也给教练组组长雷腾龙和队员们送上了诚恳的观后感。今年35岁的雷腾龙是前国脚，曾效力于北京国安队，也有过在葡萄牙踢球的经历。温格直接表态，我很喜欢你的训练课。
3: Good. So here,
4: so you players are all under 14?
3: Yeah, 队员都是10岁以下的。
4: 对 ，Yes. We are good, dynamic.
3: 做得很好，就运动能力都很不错。
5: Every age is a step.
1: 每个年龄段都是一个台阶。
5: To continue to.
1: 你需要跨过去，才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
5: So 14 is an important age.
1: 十四岁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直到十三岁前，每个孩子都梦想成为职业球员。当第一次筛选到来时，有些人会面对现实，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所以十四岁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顶级球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斗志，每天都渴望进步。我告诉他们，这种心态上的坚持非常重要。成长不是一条直线，会有起伏。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必须保持专注和动力。
6: Hello，
7: 大家好。
8: 你好，
6: 打招呼呀。
8: 你好，
6: 你好。天天学英语。
5: I like the way you are all concentrated and the energy you put in your game。
7: 很高兴看到大家非常专注于训练，以及你们对训练的投入。
5: And you have to fix when you go home every night to think how well you did in training and what you do well and what less well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And do it better.
7: 当然，你们每天回到家之后，也需要去不断去思考今天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以帮助自己明天能够做得更好。
5: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improvement of a player is that always think how can I do better than.
7: 对于球员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永远要去思考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
5: And in your position, you have to be perfect technically.
7: 对于大家来说，你们在未来，你们要做一个未来的职业球员的话，你们的技术必须要是完美的。
5: And there are young football players.
7: 然后，鉴于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
5: So before you get the ball, you have to analyze well the situation and try to make the optimal decision.
7: 比赛要求你们必须在拿球之前就做好一个动态的决策，考虑好一切的情况。
5: And once you do that, and after execute it well, but that's technique.
7: 但是你需要在之前做好这一切，然后你才能够去做好一个好的执行，好的一个决策，完成一下一个动作。
5: And you have a good coaching team. Respect them. They will help you.
7: 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练组的团队，你们需要支持他们，尊重他们，来让他们来更好的帮助你们。
5: To become better players, you know.
7: 来帮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
5: So you are the future of China.
7: 所以你们是中国的未来。
5: Yes.
7: 是吗
9: ？Yes.
5: Good.
10: Self-confidence.
5: So I wish you well. Continue like that.
7: 我祝福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
10: 好，谢谢。
5: Thank you.
0: 这一天下午，温格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如何去挖掘球员，这其实也是国家足球青训中心的终极目标。对于这群即将前往英国参加交流比赛的十四岁队员们来说，对于教练组组长雷腾龙来说，这次访问比赛是他们宝贵的实战经历。而这次相逢能否带来更多合作的可能，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期待。
1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2: 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那昨天的牌局呢，正好是完整的一期，也就是我们的胜出方的选手呢，在最后时刻跟大家挥手再见，今天将会迎来一位新的挑战者。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第一队出场呢，就是我们新晋胜出的两位选手，来，有请两位老哥，有请王春福、彭磊两位。哎呀，两位老哥可能还不太习惯，哎，我怎么就成为胜出选手了？觉得我们因为昨天的时间啊比较紧张，结尾本来想采访一下两位老哥的心得哈，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接着采访一下。说实话，昨天赢的觉得轻松吗？
3: 不轻松，
4: 打的都挺好的，但是还是有失误的。
2: 有小的失误在所难免啊，但是我看两位老哥的这个配合度啊越来越好了，那还是希望今天两位都有好的牌运好吗？也祝福两位老哥，来，欢迎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请出的是一对挑战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让我们有请曲红卫、毛达雪两位。啊，对不起，是李达雪老哥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看到这个女士来了呀，这有点紧张，是我们的李达学大哥啊，还有我们的曲红卫。其实呢，朋友们对你们都非常的熟悉，因为经常来咱们的现场。刚才我看备赛的时候，两位也非常

0: 常的认真，觉得目前咱们胜出的这一队选手的实力和自己比，怎么评价呢？
1: 有一定实力，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排运。
0: 最终还是要看我们的排运哈。两个人搭档多长时间了？
1: 我们认识20多年。
0: 那这个默契度就不用再深问了哈，相信在我们的牌桌上一定会展现的酣畅淋漓，好吧？来，也欢迎两位，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季赛榜，目前呢有4队选手在我们的季赛榜上。如果今天或者是今天以后有哪一队选手成为我们的4胜以上的胜出选手，那将会替换掉我们的4连胜其中的一队，以此类推，所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礼品是，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纤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毕大哥，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咱们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去把这个李大学摸了上妆，摸牌上妆以后呢，他底牌扣了五分，手中二十张主。看看这个李大学第一时间能不能给对门领出一个钓主一个方向。选择了一个小钓，还是选择单三或单二钓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手中呢只有一个小令，外边偏了五个令，但是你主牌呢二十张主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就是托管了。所以打牌呢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为什么要拿单三去钓主呢？给对门一个，告诉对门一个钓主一个紧迫感，并且给对门就是这个钓主这个节奏给带起来。如果对门没有其他的想法呢，可能就配合你去强钓主。

熊卫刚才舍了铁的对勾，可能给两补也可以。李大学再一次上手以后，看看这把单三吊主，实际开盘就应该单三吊主，开盘就应该领出一个吊主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这样人家对门就配合你去吊主，因为你开盘小吊呢，对门上了一个主二，如果你领出强调方向。

这样呢，对门至少能上个单三。这是考验权威，应该上第五。对，打得非常好。看看曲文蔚是单三呢，是八二吊主。又转身打负了。

打呢，就是这个雷达学，这个开盘这个思路没有给领好。实际打滚子，你把牌的方向领好了，实际打起来就非常的一个容易，也非常简单。

那么这个时候李大学已经全主了。贴了两张单主，对门的榜二也没给你调出来。

就是这把牌的结果不管怎么样，但是你作为庄家呢，你的手牌需要怎么打，你要第一时间呢传送给对门，让对门配合你去打，这样打起来呢也非常的轻松，也非常好打。

看看李大学的记牌能不能拿出棒三吊主。记牌还是记得非常好。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也为这个新上场的选手呢，准备了咱们的新乐乳业的七加一的功能酸奶啊。这里面呢有七株意大利微奇复合菌和膳食纤维，我们的两位朋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两位盛况的朋友都有，咱们可以随时的给自己喝上一口加加油。好，我们提示一下新上场的两位朋友，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各位注意一下。来，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呢，庄家彭磊底牌扣得非常好，他底牌扣了六张黑桃，他选择不扣分，但是尽量扣一门，尽量把进门缩短，可有一个这个跑夫呢和主牌杀牌的一个空间。

当看到庄稼给施以后，这个九宫卫非常的聪明，把地坑给拆开。这样子就死了一张开，庄稼300。他打了这个九宫卫打的是非常聪明的吧。

雄卫上大令抢这首白犬。看看李大学能不能跑两张花子，对，把花子尽量的缩短。彭磊打的是非常聪明，因为李大学打了一张花子尖，他点了一张花子五，见对门有没有开或者尖，

可能是这个理大学，就是刚上场还没有适应场上的节奏。希望这个李大学这位老哥呀，尽快的适应，因为打两把牌，你连续两把托管。

对，放偏俩球，放偏俩球闯过去以后，看看能不能打出偏半五。选择了打单五，还是打双半五更好一些，因为你棒球都大了。

0: 看一下王宗福最后的收口，是单开调呢，棒球调非常好，因为外边有个小令是个名牌。这样式呢，庄家成功出三，下把王宗福坐庄打四。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的老朋友再回到现场的时候，应该说对这个现场并不陌生。我觉得哈，两位也不应该存在什么这个慢热的一个状态，火力全开就对了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的四位选手啊。奖品呢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就把那个庄稼呢给了一个对门一个岩石，这个彭磊选择开个小令。就从彭磊这一手牌看，开小令啊稍微有点勉强，但是他考虑开小令可以过五，可以，他就依然选择开了一张小令。同样这一把牌呢，这个庄家你看你这个开牌两张单四吊主，就是把吊主的节奏马上就带起来了。就五分选择了跑牌，也非常好。

雄卫是非常配合，又给对门反点回去。

那么由于庄稼领的方向非常明确，这个彭磊上手以后直接选择了棒交吊主，副牌一张也没有动。这就是庄家你领出思路的一个非常重要性。吊完棒尖以后又选择棒六吊，这两棒吊的时机非常的有劲儿。这两棒吊了，也把庄家的主牌牌型调整到位。这张十也打了时机非常好，打补打十，虽然死了，遇到这个庄家的尖，这样上手以后呢，下把你上手以后可能就需要打黑桃开了，就把自己的下一步的这个行牌计划呢就是打通了。这对主四应该打色对，这俩大令下的非常果断。这张刚才一张黑桃十就是给这张黑桃开做一个铺垫，不死那张十就活不了这张开。看看李大学又点黑桃，这时候可以选择打红桃棒球，因为外面明了偏有黑桃单开，在对手手里。

打黑桃不吃了以后，你还去跑牌，那你就是不如刚才打红桃还是比较好一些。这样是庄家开令成功，开了一个小令，下把彭磊可以吃一个小令的血，吃一张血打六。

好，我们也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啊。这把呢，我们的奖品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蒜袋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条件很简单，上供不干锅，牌打碎，我们的奖品送上来。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把庄稼又选择了开六，开了一大一小，如果成牌可以直接上十，

这张黑桃尖打完以后，可能和通过这手牌和对面交流以后，打出黑桃棒开，见着对面给了一张单尖，可能要选择点一张黑桃九。

那么李大学上一手以后，选择点片子舞，他是单打，庄家是肯定要杀牌的。

看看这个单溜上手以后能不能打出骗子滚球来，还继续单打。最后这个主六上手以后能不能打出骗过，那他对自己上手似乎还是很有信心。

要是再加了十分，又遭遇了第二。穷位可能是也可以加上15，这样是减到了105分。

0: 这把也就剪到这么样了，105分。庄家开了一大一小，成功上十。下把王宗福坐庄，吃三个血打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那我们看到这把呢，我们要恭喜咱们的王中福和彭磊两位老哥获得了奖品鼓励，打到了局点。我们也鼓励一下上贡方的选手，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三个贡，只要上贡不干锅减到80分，我们的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庄家这个主牌是非常强，两家抓了十二个士。但是庄家呢，王宗福底牌扣了还是略有瑕疵，应该给六张方片扣到底下，至少有一门不吃。他选择了，这样是扣了这个片和草花，结果两门都吃。如果扣六张放片呢，至少是放片这门不吃。这张牌打了比较虚，点了一张花子扇。

先到了25分，对他铃应该下了。

所以这把牌成牌是一点悬念也没有了，就是看这个闲家最后能捡到多少份吧。碰了一上手以后应该明一张片开，对，

出这个黑桃棒球也非常好。看看能不能选择棒石雕主，对，这棒石雕的是非常好。

这个庄家的主牌也调整到位。看看王正福是滚二十吊主呢，还是八二吊主？还是应该选择八二吊主，因为手中这有六滚子。对，这个这样牌啊，主牌必须得留滚子。见到这个闲家没有主以后，可以选择打黑桃半开。打第六的时候呢，对门已经不吃黑桃了。可以点黑桃，碰里三完牌之后打出黑桃放件，这把牌就到此为止就结束了。这地尖对门给了一张单十，那是庄家就成功的过十，1-0领先。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

0: 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嗯，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0: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6: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情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咱们要恭喜彭磊和王忠福两位呢先下一城，三局两胜的比赛马上进入到第二局，四位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马牌呢，闲家王宗福选择开了个小六，他可能考虑自己的副牌还可以，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话小六买一张底看一下。但是这把牌也是非常有看点，

这个对面开这个小令呢，给这个彭磊也带来了一定的误判，因为对门开小令呢，他以为对门的主可能很长，

这棒尖掉的不是太好，还是单调呢，相对能好一些。这样是闲家又捡到了主牌的15分，这15分是不应该活的。

又挤到了穷位的十五分。看看这个李大学敢不敢上分。没有敢上分。

离他学可能能选择滚子二吊。一看仙家两家都没有主了，看一下这李达学选择了打黑桃红桃地沟，因为他占有地开，实际效果恐怕不如打花子对秋还要相对好一些。

这是捡到了115分，花子尖一打，这个牌就碎了。

他是闲家开一个小店，成功了，把这个牌打碎，所以对时是明大。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回呢，我们鼓励上工方的选手哈，为大家送上的是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供不干锅还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把干锅，先加得以喘息，不然的话，庄家可能又会选择开令，选择进攻。这十五上来非常好啊，对对门这个牌这个有一个大约的一个判断。这对十赌的也非常的果断。

理大学能不能拆这个棒啊？对，这个富山拆的非常的好，因为你手里有棒卷儿，这个对富山可以拆。105分。

王宗福可以选择棒二吊一下，因为你这个手牌呀、啊、很难再上手了，把你这个第二这个有效的资源呢给利用上，让对门过两个小单张，帮对门调整一下牌型。

其实呢，庄家呢，超花五分，先减一百二十分，先牌打碎了。超花开没敢上，没敢上还不如上了，实际上不上都是死，你不如选择上了，就上以后可能对手的超花石，可能还得割手的饼。这个王宗福呢，这一对二还没有掉出来。

由于这把干锅，所以说这个牌主要是双方都打不出底血，也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结果。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比赛进入到我们的后半段了，还是希望四位选手能够提高注意力。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计划牌实际又是一个闲家很好的一把开令的机会。实际作为彭磊来说，对门要了主，你占了俩大令，副牌红桃占一家棒开，骗占两家一开，主牌还有棒三有滚二，实际可以彭磊可以主动开一个大令。因为对门要了主，你的主牌是十四张主，所以说你主动开个大令还相对比较好一些，因为你占两门副牌，主牌呢开一个大令，你手里还剩个大令，剩棒三又滚二，也就是说对门的主牌分和副牌分，你基本上都能收到。

看看这张放片件和对面交流以后能不能打出放片开。

就把牌权传给对门。

就拿个小令去撒牌，可以拿个十去撒牌，实际这个片儿实际是大的，你记不了是大的，可以拿个主牌十去撒牌。他学就把领出一个强调一个方向，因为他手里就占一个小令，还给这个撒副牌的时候拿小令给撒出去了。

唐僧扶上手以后，还是选择钓主，应该选择打副还是比较好一些。过来一看，对面钓主，大令又反钓，可能要给管二钓出来了。可能要给棒三钓出来。作为王宗福来说，因为对手已经领出强调了，你这个牌还是不要给对门领出一个强调，还是比较好一些，应该及时去打红桃。看看现在能不能打出红桃来。

看看权威这队这样下来以后能不能打出红桃球来。打红桃开，实际可以点一张红桃球确认一下，因为外边已经下了两开。如果球闯过去以后，可以选择打黑桃棒。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

0: 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0。
1: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3: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1: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节约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的四位选手，送上的一个奖品呢是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但我们的条件呢是扣零一张就行，庄家打成，闲家打碎，我们的奖品送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3: 开始啦！

看看三十分，庄家没有选择杀牌。这三十分可以选择这个滚二给它杀掉。

用为这个煮山上手油，可以到棒尖儿，把它选择黑到光巴，这样是减到了115。对，这红桃棒尖继续给庄稼施加压力。

看看彭磊打了红桃棒球，就是说考验庄家，看看庄家怎么跑牌，可能跑个花十带一张主，见到对面跑主以后，看看彭磊怎么打。榜二吊主，130分。这几口红桃给庄家压力不小。

对，上分巡位不应该上第二了，刚才已经捡着地门的主牌分了，但是选择上了偏五，加一个偏十也可以。

先滚着二吊，先把对面的主牌分先给带走。这二是呢，闲家开了一个大令，成功打碎。下把是李达学坐庄，吃两个血。